0: 霍元甲，来自周杰伦的电影《霍元甲》演唱的主题歌。
1: 是是是，又是一种中国风啊。说起来这些年国潮热度一直特别高啊，在这个礼拜六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打造一个国潮养生派对啊，属于那种赛博养生，好玩松弛加养生。那就在本周六的下午4点啊，大家一起来沉浸式的感受一场这个新派的养生派对啊。想要参与的话，现在可以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扫码加入我们这个早安881的听友群，我们会在群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活动的具体内容。
0: 是的，怎么叫赛博养生呢？最近年轻人都很流行打八段锦啊，但是八段锦究竟怎么打它才是对的呢？有没有什么招式？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啊来教大家现场的手把手的教学，舒展全身的筋骨。
1: 是，
0: 另外呢，不想打的朋友啊，你也可以在我们这儿现场晒背。
1: 是，晒背现在在很多年轻人这个也是非常流行的啊，因为它也是可以祛湿嘛，可以养元气。另外在现场还有多款的这个理疗体验啊，可以帮大家来放松一下肩颈啊、腰背啊，还有很多高颜值的这个中药的药膳茶点，可以大家这个吃一点尝一尝，滋补一下身体，还没有负担。另外我们还请到了专业的摄影师啊，全程为大家来跟拍，然后养生美照可以承包你的朋友圈，想发家就直接发了。
0: 没错啊，现在回复一个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朋友们你就可以来看到了啊。
1: 对的，
0: 来也期待在这周六的下午跟朋友们能够一起养生起来。回复一波留言吧，最近大家留言很多。法小姐这位朋友就在说了，刚刚说的珀莱雅的精华是30毫升的还是50毫升？
1: 50毫升
0: 的啊，是50毫升的。
1: 对的。
0: 然后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红

0: 真的是吓着了。为啥？因为现在这个珀莱雅的双抗精华在它的官旗就在售卖，售卖价是多少？339元。
1: 对，
0: 339。但是在我们 UP 商城，今天不光有精华，精华加上面膜加上面霜，一共5件套，到手只要188，还是官旗直发。
1: 是，刚刚啊，小唐也说了，我们这一款这个双抗精华，既能抗氧化，又能抗糖化，而且它还能帮助大家什么呢？淡化脸上的斑点啊、痘印，提升皮肤的通透感，缓解熬夜带来的那种暗沉黄气，可以维护肌肤透亮的状态。就是早上涂，外出奔波一整天，可以帮助肌肤来守护这个好气色。然后晚上涂呢，夜间还能持续的修护，第二天起床以后素颜啊，素颜依旧非常的透亮。所以说大家想要冲的话，记得回复啊，关键词是秒杀，到肯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原价是399，今天我们是 UP 商城七夕节啊，火热开场，直降151块钱，我们到手价只要188块钱。
0: 是的，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呢，我们再送你价值39.9元的珀莱雅双抗面膜3片，跟这个精华搭配使用，护肤效果更佳。而且有了精华了，有了面膜了，那你最后护肤的那一道霜在哪儿呢？今天只要你下单，我们再送你红宝石面霜中样一瓶，直接就给你配齐了啊，朋友们。188元，拍一发五，还是品牌礼袋装的，自己用很合适，送人也很合心意。这是我们七夕商城活动的第一波，打响了我们的第一炮。
1: 是
0: 这个一定是拳头的产品，而且是我们在价格上非常非常有优势的产品，我们才带给大家啊。
1: 对，
0: 因为特别担心越到七夕越断货，我们现在已经现货在仓了，正品保证，现货现发，数量不多啊，直接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这个精华它是那种真空锁鲜包装的，激活之后呢是淡青质地的，上脸一推开立马就化水了，非常的清爽，不油不黏腻，而且不搓泥，油皮啊混油皮啊，它在夏天用也是没有负担的，而且男女都可以用。刚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Linger 这位朋友就在说男生也会糖化吗？男的能不能用？男女都可以用。但我就想说 Linger 这位朋友你还怪爱美的啊，你一下就发现了，因为
1: 哎呀，都是皮肤都是脸，是吧？
0: 对，都是一样的，虽然男生的脸皮稍微厚，我这个没有贬义啊，男生的脸皮确实他是比女孩子稍微厚那么一点点的，这是从生理结构上来说的，
1: 抗造一点点
0: 啊，对，但是并不意味着咱们就不要保养。爱美的男士啊，就是精致的男生，你确实是可以买一套的，因为今天只要188，面膜、精华加上面霜全都有。男士你可以买给自己用，你也可以买给女朋友，还可以买给老婆。
1: 是，
0: 珀莱雅这个是很知名的国货啊。
1: 是是。
0: 我刚才真的朋友们，我一定要强调一下，我说男生的皮肤厚，他没有贬义，他确实是男生的皮肤，他本身的那个真皮层跟表皮层都比女生要厚一点。
1: 是是是，正常。经常咱们不是看咱同事有说自己这个孩子啊，特别男孩，说这脸皮啊厚的比城墙拐弯，
0: 比城墙带拐弯，
1: 对对，还要厚，都是夸张啊。
0: 然后刘总说就是都是脸都是皮肤，所以你赶紧买啊。
1: 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188元，拍一发五，还是礼袋装啊，自用划算，送人也非常的合适啊，这个有理有面，属于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
0: 男生女生都能用啊。
1: 来听卓林蔡依林
0: Love Love Love。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亲。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之后这一点时间所有人都在干嘛呢？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啊。现在玩手机你看大家就低头开始的抠了，一场聚会啊，不光成年人在抠手机，你会发现现在但凡有孩子的家庭，手机啊平板啊他们有时候都不离手。
1: 对啊，所以说在暑假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家长就是想找一个放心靠谱的这样的夏令营让孩子来参与一下呢？的确啊，就是想让孩子养成比如说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呀、啊、让身姿更加的挺拔更加独立哈。那如果你还没有选好这个今年暑假的夏令营啊，今天已经8月6号了，可要抓紧时间了啊！现在我们的已经连续举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依然在这个招收我们的这个小特种兵啊，这个大家只要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今年依然是有陆军空军海军3条线路，只要家里的孩子啊是5到15岁都可以来报名参与。
0: 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来，我们再听一听吧，在这个特种兵的夏令营大家能够学到的哪些项目啊。
2: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3: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嗯、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好的，谢谢小朋友们的现身说法啊。
1: 是的，
0: 的确一次参加一次特种兵，有的时候对于很多孩子来讲是种下了一颗军旅梦，
1: 没错、
0: 啊、种下了这样的一个种子啊、嗯、现在回复特种兵这3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来可以给家里的娃报一个名，注意了是5到15岁才可以。
1: 对的。

0: 清了，这里边有孩子是9岁的，有孩子是12岁的啊，我们会根据年龄阶段来去给他们分配不同的这样一个那叫什么班长啊，每一个班啊，
1: 对对对，
0: 我们是按照一个一个班来去设立的。
1: 是，
0: 特别提示一下 Zoe 这位朋友，你发珀莱雅是看不到回复的啊，要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才可以看到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珀莱雅的双抗精华，关键词呢就是秒杀。其实我觉得这个精华最好的一个地方在于什么，因为它是抗氧化、也是抗糖化，而且最终呢它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持续变白。其实对于很多平常出门要化妆的朋友来讲，我觉得用对护肤品最大的功效就是让你素颜都很有自信啊，因为你皮肤白，你说平常我们在脸上涂涂抹抹，除了增加点颜色之外，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要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均匀，
1: 是
0: 啊，让你的肤色均匀，看上去瑕疵更少。那所以呢，其实如果本身通过护肤就可以减少皮肤的瑕疵，让它变得白白嫩嫩的，而且很光滑、很润泽、很透亮，那你说是不是化妆这件事儿就可以变得更加轻松了？甚至你完全可以素颜的自信出门了呢？
1: 没错，就是说到素颜。之前啊，就是每天这个跟小唐搭档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啊，就是见小唐素颜的人不多，哎，我算是其中一个，而且每天早上第一个见。
0: 对。
1: 但是后来因为要这个抖音直播了啊，每天就是见到小唐在我身边，就是经常会对镜贴花黄要化妆，然后形成习惯了，坚持化妆。我其实特别佩服啊，每天上班都化妆的人，为什么？因为早起化妆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坚持下来其实格外考验人。
0: 是。朋友们，你就这样说吧、你如果要化妆的话，你是不是要提早起一点？
1: 对，
0: 如果你要化一个全妆，你可能得提早一个小时，如果就算是个淡妆的话，也得提早个15到20分钟的。我说实在的，为什么托哥老是见我素颜啊、因为我们俩互相已经很熟了，平时见面的时候脸都不带洗的。真的，
1: 别说化妆了，
0: 别说化妆了，刷个牙都已经对对方最大的尊重了。你说化妆你要打底，你要化眼妆，贴假睫毛，然后你还得这个这粉修容啊，然后腮红啊，再整理细节，还得做个头发呀，其实非常非常麻烦的。那坚持化妆的朋友呢，他其实已经把繁琐的步骤变成每天早上一个固定的习惯了。
1: 对，
0: 这说明什么？他愿意留出时间打理自己啊。
1: 哎，而且啊，愿意花心思化妆，我觉得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宣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要有很好的这个时间来经营自己，拥有掌控生活的底气。因为化妆带给人，我觉得远远不止好看这么简单，更多的是情绪价值。就是精致的妆容，有的时候你觉得对女士来讲像不像是就是温柔的铠甲一样，就沉闷枯燥的工作里面，完整的妆面可以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甚至给周围的人一个心理暗示，就能让你找回这个精气神，然后工作状态啊还有自信感都会提升不少。
0: 以前有一句话叫做女为悦己者容，
1: 哎，
0: 但我现在觉得说是我们更多情况下是为了自己而美
1: 啊。
0: 你穿一件漂亮衣服，其实或者你今天的妆很漂亮，或者你看上去非常的有精神，气色很好，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心情也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帮助跟提升吧。
1: 是，
0: 当然了，咱们并不是说必须得化妆才得出门
1: 啊，
0: 因为其实想要让自己的心情变好，方法有很多。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是觉得说呢，通过化妆提气色，那有些朋友说我多睡一会儿，我气色才会更好呢啊，对吧？我多睡一会儿，气色也会更好。
1: 没错。
0: 其实咱们在这儿想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做哪一种选择吧，只要自己舒服就行。但是如果确实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知道有一些企业单位啊是要求会有一个淡妆啊，每天通勤是要有淡妆的。那么咱们之前化妆之前一定要做好妆前保湿，因为带妆一整天是很容易拔干闷痘的。所以油皮的话，尽量我们选择轻薄透气一点的底妆。
1: 是。另外我听说就是化妆，就是一整天以后回家，是不是第一时间也要先把妆卸了？
0: 因为残留的彩妆它会堵塞毛孔，长期会容易引发闭口、泛红、敏感。有时候说实话，我这点自己做的就不是很好。我家有时候特别累，隐形眼镜一去倒头就睡，我就先睡它，睡到快12点多1点了，然后再起来一看自己一张脸，哎呦。什么叫做残花败柳？就是
1: 不至于，不至于，
0: 不是。尤其是咱们是属于长期睡眠不足的
1: 啊。Uh-huh.
0: 有的时候睡醒起来脸是肿的，再加上其实你睡醒了之后没有卸妆，那个妆已经残了， 它已经很斑驳了，
1: 是
0: 啊，就看上去整个人非常不好啊。所以大家别学我，回家第一件事先卸妆，先洗澡，这样子的话也能找回一个精气神。
1: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小唐做的挺好的，就是他早上起来化妆都是那种淡淡的妆，
0: 淡
1: 不是特别浓的妆。 妆，因为我觉得职场的这种淡妆啊特别适配于环境，就是所有环境都很抗打，也能减少这个彩妆对于皮肤的负担，是吧？
0: 对。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化妆品是不是也要这个经常的更换，比如说别固定老用一个牌子。
0: 是的，所以大家有很多朋友买口红买好多支啊，买眼影买好多盘，它其实用不完的，粉底啊遮瑕啊这种开封都不要超过一年，不然的话可能容易滋生细菌，反而会伤害到咱们的皮肤。
1: 是，
0: 但说一千道一万吧，愿意打扮自己我觉得是热爱生活，因为化妆它确实是会让人切切实实的变得更好看那么一点，但是它从来也不是一个硬性任务，坦然素颜也没有问题啊。
1: 是，
0: 就是只要你自己怎么觉得舒服怎么来。但说起来这个素颜，如果你素颜的皮肤本身就非常的干干净净，然后又很通透，而且的那些斑点啊痘印啊全都没有，还没有熬夜带来的暗沉的黄气，你是不是就会更愿意素颜了呢？
1: 是，想要做到小唐以上说的这些啊，不妨现在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我们珀莱雅的双抗精华啊！这个双抗都是抗什么呢？一是抗这个糖化，二是抗氧化，就氧化容易引起皮肤发黄出现细纹，糖化呢容易带来这个暗黄松弛，那两者呢都会影响皮肤的状态。但是我们这一款欧莱雅珀莱雅家的啊双抗精华，这两点就都可以帮你很好的抗一下啦。
0: 是的，它又抗氧化又抗糖化，还持有美白特征，它是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的皮肤白上那么一到两个色号的。咱们的小编一直在用啊，一直在用，包括我们当时没有优惠的时候他自己也在买。
1: 是，
0: 那我们来说一说今天这个价格吧，因为是七夕的第一波福利啊，官旗热销售价339元50毫升的珀莱雅美白特正版的精华，今天在我们这里只要188，而且呢，今天在我们早安881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再送你价值39.9元的珀莱雅双抗面膜3片，跟精华搭配使用，护肤的体验更佳。七夕福利再加码，只要今天下单，我们再送你红宝石的面霜中样一瓶，也就是说188。到手是一瓶50毫升的最新美白特正版的精华，到手的是3片双抗面膜，还有一瓶红宝石的面霜中样，拍一发五，都是品牌的礼袋装，自用是很划算的，送人也特别合心意。朋友们，这个价格啊，过了今天不一定再有，所以直接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关键词是秒杀，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精华是非常清爽的那种，所以男女都可以用，七夕送礼呢组合起来也超合适。
1: 哎，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一达又来说了，问你呢，小唐，你是不是对自己的妆容属于算了型人格？
0: 算了，是的。确实我也不太会画，就简单的蹭一下就得了。
1: 天天因为自己的这个双眼皮
0: 贴了好，天天生气，我托哥都知道，天天我在生气，
1: 自己生闷气，拍自己的大腿。哎呀，不过说起来啊，大家除了回复这个秒杀之外啊，今天还可以继续回复大牌，因为我们今天爆款商城这一款好物就是赫莲娜家的黑白绷带的霜啊面霜礼盒，也是啊性价比特别的高。它是这个白绷带是白天用的啊，这个主要是防护维稳，然后改善肌肤这个泛红敏感的状态。那黑绷带就是晚上用了啊，可以深入肌肤来深层次的修护。那黑绷带白绷带分别都是50毫升装啊，旗舰店这两个加在一块可不便宜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专属福利价只需要999元就可以把黑白绷带两瓶正装都带回家了，
0: 发送大牌就可以来下单了啊！999这个价格就100单，包装盒轻微划痕或者是变形是不影响质量的，直接回复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抢单。
1: 好了，时间到了8:32了，接下来来听一首英文歌啊，来自 Pink
0: 粉妈这首 What About Us。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0: 河南

0: 如果你是李白，来自莫文蔚带来的这首歌。如果你是李白，去到了一些避暑的地方，你会不会即兴的来去吟一首诗呢？
1: 嘿嘿，说起来，今天啊，已经是咱们的这个二伏的第13天了。
0: 对，
1: 哎，距离出伏还有将近20天的时间。的确，最近这个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啊。那如果大家想就近啊，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这个找一个凉快的地方避避暑，其实河南呀，本地就有一大批小众的避暑秘境啊，平均气温只有22度上下，而且玩法非常丰富，不用挤人山人海。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下。
0: 是的，首先是官方盖章的森林富养避暑地啊，在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当中，全在河南洛阳啊，这在咱们省内的都在洛阳的栾川。
1: 是，
0: 首先王府竹海有着北方少见的大片竹林，森林的覆盖率超过95%，9级的瀑布沿着山谷流淌，夏天常年22摄氏度，那走在林间呢是满眼的绿色，吸氧降温也是一步到位了，对眼睛也非常的友好啊。
1: 是。
0: 而在隔壁的扬子沟，同样也是植被非常茂密的，负氧离子含量直接拉满了，很适合慢悠悠的休闲度假。
1: 当然，如果你喜欢玩水啊，追求刺激的朋友呢，就可以去大峡谷了啊，沉浸式的玩玩水。比如说，叫做云台山啊，新增了一个800米的这个溪降的项目，就是在小溪，你知道吗？坐着那种皮划艇，然后往下直接溪降。
0: 哦。
1: 然后呢，瀑降、飞索、跳水也都全都有。溪水才18度，多凉爽是吧？就算工作日人气爆棚，那我们其实在这个平时大家休息的时候啊，特别是我觉得像工作日啊，如果想避开这些相对来讲人多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地方，你像宝泉，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宝泉的它这个峡谷里面相对人没有那么多，而且它的体感温度比市区还要低6度。像安阳的这个大峡谷，哎，它是太行大峡谷啊，它有4.5公里的一个漂流的，全程是树荫笼罩的，也是16度的恒温，号称晒不黑的漂流。坐高铁的话，20多分钟就能从郑州直达，车票也是3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选择也是不错的。
0: 是的，如果你不爱折腾山水，不喜欢刺激的啊，还有文化纳凉路线，像是信阳的西河古村就藏在大别山的深处，百年村落它是免费开放的，那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烟火气也很足。洛阳的古墓博物馆，我之前昨天还在我节目里面，就是在抖音直播的时候跟外地的朋友介绍过，洛阳的这个古墓博物馆很有意思，它地下的展厅恒温18度，逛展的同时呢，你还可以避开酷暑，而且也可以带孩子去学习一下千年的历史，它应该是全国比较独一无二的一个古墓博物馆。
1: 是，我之前有天津的朋友来，就直接就直奔洛阳那个博物馆，他也说好像是当时国内唯一的，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啊、
0: 尤其如果可以夜游的话更刺激了哈。包括昨天我也有朋友说带着父母去了那个新密的伏羲山
1: 啊，
0: 伏羲山其实也凉快，
1: 是，
0: 而且它那个有一个雪花洞嘛，然后雪花神龙洞是吧？还叫什么雪花？反正就是雪花洞吧，是那种钟乳石的里边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造型也很漂亮啊。你进到洞里，你都想想吧，肯定是凉快的。他就说山里确实舒服啊，
1: 对。
0: 但特别提示大家，山林峡谷早晚温差是很大的，所以即便是夏天的话，最好也能备一件薄的外套。如果是玩水的话，要带替换的衣物啊，防滑的凉鞋什么的，要注意安全。
1: 对，玩水项目多在户外啊，提前也要做好防晒。然后呢，另外热门景区就是周末人流量也挺大的，所以如果大家能够错峰的话，就是尽量选择工作日出行，并且有些景区比如说云台山的西降等项目啊，最好提前预约一下啊，别到了以后发现这个人太多坐不了。另外前往栾川信阳古村的这个山路比较多，自驾的时候也要谨慎慢行。
0: 是的，而且山区啊，有的地方蚊虫也很多，随身携带驱蚊液，玩水也要注意安全，老人小孩就避开那种高难度的西降项目了。
1: 是，
0: 说到这个驱蚊液啊，发秒杀在我们的商城也有。
1: 当然大家可以回复888啊，继续冲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刚刚说了这个，大家可以自驾在省内找这些凉爽的地方玩啊。那开车如果最近觉得自己的爱车呢油耗越来越高，或者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受呢？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那 给你推荐一下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氧护剂万能通，10万多名车主亲测好用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也可以回复省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省钱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夏天其实装修是可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夏天的温度比较高嘛，适合一些有害气体的这个挥发和发散啊。而且它也是温度高，比如说你在刷墙的时候它干的就很快，干的也很痛。现在发送省钱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先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也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
1: 好的，时间到了8:47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潘高峰，这首歌叫做
0: 安妮。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外滩十八号来自袁成杰跟戚薇带来的一首歌。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联合到花布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全程监督您家的家装事宜，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零增项零延期，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优惠机制能够带给大家。
1: 是的，想要参与我们和华布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回复关键词家装节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首先是省内方面，郑州经开区2026夏日招聘夜市将于8月7日在中原福塔广场举行，届时汇聚10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10000余个高质量就业岗位。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爆火，郑州线下影棚预约穆桂英同款造型顾客大增。再来关注国内，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1项科学探究任务。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体育消息，37岁老将张帅在 WTA 1000多伦多站第二轮连赢10局，以6-0、4-0的巨大优势逼退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强势晋级32强，下一轮将挑战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关注娱乐，时代少年团加冠礼上海收官演唱会刚结束，就因线上直播听感与线下现场的巨大反差冲上热搜，粉丝吐槽直播收音干瘪难听，而现场观众却力证全程开麦稳如 CD。 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夏飞，2026年8月6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

北京时间9: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上午好，我是夏云。在这个时段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稍微有点诧异哈？那这周呢是夏云代班李江的节目哈。也问一下好朋友，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的共鸣呢？歌曲的名字就叫做《灵魂共鸣》，来自林俊杰。非常喜欢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这首歌的前奏哈，来自古典音乐，是第25的变奏曲，帕格尼尼的这个大练习曲哈。因为这个作品呢总共有24个章节，24个变奏，是古典音乐当中的经典。那林俊杰呢从小就是学古典音乐出身的嘛，所以呢在他的作品当中加入一些古典音乐也是非常浪漫的致敬哈。而且呢这首歌让人非常兴奋的，非常振奋的，也是钢琴部分是由朗朗来弹奏的哈。两个人碰撞到一起也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正好是旅游的时候，两位音乐大师啊，就是一聊就这么合拍，就想着一起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吧，于是这首歌曲就这么诞生了。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哈，跟着这个旋律一起来舞动，这也是音乐的魅力哈。那再来说到林俊杰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永远在突破自己的音乐人。他说的一句话我特别的认同，他说流行是当一个东西被很多人肯定的时候就变成了流行，而不是做自己已经流行的东西。这就是他不断的突破自己的一个点哈。你看他从江南唱到灵魂共鸣，从情歌王子又变成了音乐实验家，都在不断的突破自己。也希望好朋友们今天听到这首歌《灵魂共鸣》

情感之中，比如说刚才的灵魂共鸣，还有一首歌叫做修炼爱情，副歌的地方已经很高了，需要持续的混音输出，但是很多歌手唱到这儿的时候会把这个音顶上去，声音就会变得很实很硬很费力，但是林俊杰在唱高音的时候能够保持声音的边缘化，带着细腻的气声和混音，你听他唱情歌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弱声的处理，声音是飘着的，但是情感是落地的，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位非常会唱情歌的歌手。也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觉得最会唱情歌的歌手都有谁？我觉得唱情歌最核心的还是语感，就跟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你语感好，大家会觉得你说话的时候在娓娓道来，能够听得进去。歌手也是一样的呀，你听他说话就是很会唱歌，你就会有一种倾诉的感觉啊。会唱情歌不代表他的声带有多么发达，一定是有克制，有留白，有能够唱出歌曲当中的无奈释怀，对不对？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让大家都来说一说，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可以找到我了。好朋友们直接发文字语音都可以哈，甚至唱上一小段也是可以的。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除了通过咱的收音机，还通过哪些途径可以听到音乐广播？您打开这个喜马拉雅或蜻蜓 FM， 搜索河南音乐广播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另外找到这个小程序河南广播啊，也是可以在线收听的，是不是？那个每天一早上呢，对镜梳妆的时候啊，如果看到自己皮肤的状态是那种通透的、有光泽的，那心情就不一样啊哈。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护肤品，叫做珀莱雅双抗精华新款美白特正版，名字挺长的，但是效果非常好。这一款护肤品呢，我其实之前就已经听过很多同事闺蜜不断的给我推荐，就说去黄的效果很好，大家都已经不是空瓶一两个了，抗糖抗氧化方面是非常的有实力的啊。您想，氧化呢会让咱的皮肤发黄长细纹，糖化会让咱的皮肤暗黄松弛，两者结合那皮肤就得又黄又垮。所以这款新款的美白特正版直接来了一个升级，不仅把黄气赶走，而且还拿到了国家认证的美白特证，不管是熬夜追剧的暗黄还是痘印小斑点都能够帮助咱们淡化，用法特别简单，早上涂呢守住一整天的通透好气色，晚上进行持续修护，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自己素颜皮肤状态也是亮堂堂的，而且它的肤感必须要夸一夸，挤出来是清润的淡青质地，一抹就化水化开了哈，很容易上脸，很容易吸收，夏天用呢油皮和混油皮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很清爽，男生朋友用也很合适，一点都不油腻。其实每年呢到了这个七夕节，大家都在纠结送什么礼物比较合适呢，您看咱送花吧是不是几天就掉屑了，送个包吧可能预算它抽啊，咱送一套真正好用的，能让对方从早用到晚的护肤品就挺合适的，送一份让他美美的，是吧，这种贴心的礼物多好呀。这个珀莱雅的这款双抗精华就不挑肤质，男女通用都可以用哈。50毫升专柜的售价是339，今天 UP 商城您去看一看，只要188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呢，您领到手的是一整套，有3片抗糖的面膜，另外还有一个面霜，等于是给您搭配了一整套哈，只要188。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的好朋友方式也很简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一起来聊一聊。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88有河南音乐广播。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现在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

0: 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拒绝拒绝 emo，
3: 主打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3: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2: 旋律绕耳边，
3: 快乐每一天。
2: 沉浸式听歌，
3: 沉浸式放松，
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3: 全程甜滋滋，

如果说一个人一首成名作，那马天宇的这首歌《该死的温柔》也是他非常著名的成名作哈。这首歌很像一个钩子，就勾着你那种温柔的感觉，让你忘不掉放不下，又忍不住去回味哈。2007年的时候，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从理发店到网吧，从校园广播到 KTV， 你无论走到哪都听过这首歌，毫不夸张。如果说你没听过这首歌是吧，说明这不好意思说自己老听流行歌。而且这首歌的创作也特别的有意思哈，非常的讲究，一开场就是女生先开场，很轻，像一个旁白。

你带到一个情境当中，然后呢来一段英文的这个说唱，很直接很突然，就很像是你正在回味一件事儿，忽然间脑海当中闪过一些画面的感觉。接着马天宇的声音进来了，不疾不徐，很温和，就像绸缎一样划过你的耳朵。你仔细听他唱歌，好像声音当中还带着那种颤抖的音，就好像是我快要忍不住了那种感觉。其实仔细想想，马天宇不是特别算是会唱歌的一位歌手哈，就明显感觉到这首歌没有什么技巧，但是呢正是因为很纯粹很简单，才是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对不对？马天宇也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哈。北京时间9: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上午好，我是代班主播夏云。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个话题，问问各位好朋友，就是您呐觉得就是哪位歌手比较会唱情歌。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发来互动啊，咱的这个老朋友叫做猫啊，他说情歌的话我肯定想到郑源，他是属于苦情派的，代表作很多，一万个理由，是一万个伤心的理由吗？是不是这个？还有包容，说他的声线很沙哑，带点独特的哭腔，每次听都印象深刻啊，这是说郑源啊，唱苦情歌非常的投入。还有说这个蔡健雅，梦圆啊，说蔡健雅的声音很特别。蔡健雅呢不单是创作型的歌手，唱情歌的时候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是把感情当中的那种疏离呀，感情当中的投入唱得也特别的真实，很接地气哈。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觉得您认可的比较会唱情歌的歌手有哪些，可以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会唱情歌不代表他温柔哈，那他唱的比较抒情，唱的比较投入也是可以的。我觉得温柔这个词是大家也比较追求的哈，就希望自己都干什么事儿都心平气和啊，就是心情舒畅哈。哎，如果大家伙平时是不是遇到一点烦心事儿，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您，是喜欢那种当场发火，还是习惯性的闷在自己的心里？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哈就比较成熟，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后者，是吧？就闷在心里。但是有一句老话说，百病生于气，就是闷气生的久了，憋得久了，比较伤我们的肝。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中医教你用两个瓶子解气的方法，就是咱在家呀随便找两个空的塑料瓶就可以解决，就把两个瓶子夹在手指缝的之间，夹到你的手指微麻就可以。第二步呢，就是把这两个瓶子一个一个夹在咱的腋下静置一会儿。这医生说哈，做完这一套动作，大多数人呢会非常自然的打个嗝，这个嗝一出来，胸口瞬间就会顺畅不少，气儿也就消了。哎，你这两个瓶子物理的小妙招，这还挺简单哈。所以呢，如果咱平时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那种气人的事儿，是吧？就试试这个两个瓶子的解药，夹夹瓶子，哎，做做深呼吸，看看有没有缓解一下。我觉得最有效的还是找朋友吐槽一番，或者是吃点好吃的，跟自己的爱人呢，好好的这个吐槽吐槽，是不是把肝气捋顺了，对咱的身体也有好处哈。朋友们，有气千万别往心里搁，或者是在咱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和我分享分享。还有雪王在说，你说情歌那必须得提张信哲，他是情歌王子。还有茉莉也在说，夏云你怎么没有说张信哲，听风说梦说论情歌谁说得过张信哲，你们是在一个群里商量好来的吗？极度怀疑你们彼此认识啊。
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文字或语音，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唱情歌比较厉害的一位歌手是谁，分享过来说一说。这会儿还看到很多好朋友在发赫莲娜，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赫莲娜的面霜礼盒很适合换季的时候用。说实话哈，这个不发工资我一般不敢买它，真的是护肤界的天花板，贵是真的贵，好用也是真的好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套装，是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999两瓶到手，您去官方旗舰店看看那个是什么价，今天真的是价格打到骨折。先说这个黑绷带哈，咱晚上用，它里面富含了30%的玻色因，能够深入皮肤的基底，夏天用是润而不油，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看自己的小脸蛋儿，那是蓬弹，这个增亮，细纹好像都淡了，有一种感觉就是睡一觉年轻了2岁。再说这个白绷带哈，白天用维护这个维稳的效果特别好，质地很轻薄，像水一样上脸好吸收，不闷痘不搓泥，后续上妆也很服帖，夏天高温用它也不怕这个流白汤，清清爽爽一整天，就等于是咱白天用白绷带进行修护，晚上用黑绷带进行修护。我说错了哈，白天是防护，晚上是修护，一养一护，就是肯定比单用一瓶的效果要好。这七夕节不是快到了吗，咱送媳妇儿送妈妈，体面又实用，自己买也很划算哈。因为它这个价格在这儿放着999，您去专柜连一瓶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可以到手两瓶，正品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7天无旅游退换货哈，售后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赫莲娜的这两瓶正装了，这个力度真的是绝了。而且特别想跟咱女性朋友们分享一句话，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每天忙着照顾家里，忙着工作，操心孩子，咱的皮肤也替咱扛住了岁月的痕迹，入秋之前趁着这个划算的价格抓紧时间给自己安排上，这绝对是不亏的啊，朋友们。不要忘记今天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大家你觉得最会唱情歌的歌手有哪些，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千呼万唤要出场的张信哲。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0: 你在哪里？
1: 2017年的时候，华语乐坛突然间冒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丁世光。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叫做《神经质》，一出来，整个华语乐坛都震了一下。这张专辑呢，直接入围了第29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一个新人第一张专辑就站到了金曲奖最佳专辑的这个提名名单上，是很厉害了哈。而且当时呢，已经有乐评人这么说：说瞩目新人，这位歌手有望成为年度的惊喜。没想到还真的成了哈。而且丁世光这位歌手不只是全能的艺人，你看词是他参与写的，曲是他创作的，编曲都是他自己，制作也是他自己，而且他的审美非常好。你听他的歌，有 R&B 的律动，还有那种灵魂乐，有 funk 的那种跳跃感觉，而且还有东方的那种含蓄和细腻，这种混搭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还是比较稀缺的。所以听他唱歌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的好，心情很好，特别是刚才的这首《神探》就是找一个人这件事儿写成了一部侦探片哈。也很喜欢丁世光这位歌手，给朋友们推荐一下啊。如果你听腻了千篇一律的情歌，想听一个有质感的又有故事的，稍微又有点高级的歌，那丁世光的歌是可以来这个磨一磨耳朵的。北京时间9: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上午好，我是夏云。其实啊，想让一个人变得比较全能，真的是要给他多一些的锻炼。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孩子们呢，可能考试的成绩那是出类拔萃，但是呢缺乏一些社会活动，或者是缺乏一些户外锻炼。这是我们夏令营成立的意义。很多的孩子在这儿接受了一周的或者是10天的训练之后呢，从弯腰驼背的小学生变成了身姿挺拔的小战士，眼睛呢是炯炯有神，变得非常的自信、勇敢、坚强。这也是当代少年应该具备的一种风貌哈。咱来听听看参加过我们特种兵夏令营孩子们他们是怎么说的，怎么来评价咱夏令营的呀。
2: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 当孩子们回家的时候，你会看到，经过一个夏天，他从这个小学生这个变成了一个眼神更加坚毅、身姿更加挺拔、懂得感恩的一个小小少年。这个暑期不应该让孩子只有寒假作业、只有屏幕啊，应该把这个户外活动交给孩子，让他来锻炼锻炼啊。而且咱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啊，10年磨一剑，今年口碑打造的海陆空三军集结，想让孩子去海军，那孩子们可以玩桨板冲浪、登军舰，在沙滩上快乐的赶海。空军营也非常的酷，像风洞跳伞、高空滑索、反恐营救、 VR 体验、球幕影院，是严训加欢乐的完美结合，让孩子的成长绝对不枯燥啊，保证孩子去了就不想回家。目前陆军的特价名额即将爆满，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哎，就这3个字就可以给自己家的孩子报个名。或者是有家长说呀，我不知道这个项目里面都有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适应不适应，您回复特种兵3个字，打开咱的链接，是咱的官方微信平台推送哈，里面有非常详细的内容介绍，也有我们主持人带队的时候的一些视频的剪辑，您都可以看看孩子们在这儿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玩的怎么样、多大的孩子能报、价格如何，在一篇推送当中写的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5到15岁的小朋友欢迎来报名，咱的男女生比例是比较均衡的，男生女生都欢迎，氛围是特别好的哈。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三个汉字叫做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其实暑假还有一件特别适合的事儿啊，不能说暑假吧，说夏天，就是装修房子。因为这样的话呢，油漆干得快，而且呢工人的时间呢比较空闲，特别是八月份装修旺季哈，天气呢也不热，是不是？装修的好时节，很多好朋友就会把装修这件事儿提上日程，您交给我们也是可以的，让您少操心，装好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咱可以看到我们品质家装节活动，这是咱联合华普装饰共同打造的，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保证大家按时按点的交房。而且呢您看到的这个房子哈，就跟咱设计图里的是一模一样的啊，安全措施保障得特别好。比如说这个华普装饰提前把100万的质保金打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在装修过程当中有纠纷，直接从这儿给大家伙进行赔付，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无论咱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就发三个汉字家装节，您就可以看到了啊，发家装节三个字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梁子在微信平台上说哈，你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已经收到了，包装很精美。还有默默啊，在微信平台上说已经用了两瓶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感觉油耗真的降下来了，最大的感觉是动力提上来了。之前踩油门上坡的时候有点吃力，现在嗖一下穿出去了是吧？来了个嗖一下啊。已经感觉到咱的爱车好像恢复到了之前的动力，这也是咱的万能通的作用。之前很多好朋友都用完，感觉到动力确实提升了，而且最大的一个改善就是油耗降下去了，特别是老车你会发现的更明显，老车也能省油啊。包括之前车辆会出现一些抖动闯动的问题，故障灯亮起，还有这个空调不制冷的问题顺带手的给咱解决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哈。在

回复都可以，在哪儿购买都行，反正是我们的自主品牌，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是的，您可以看到咱的万能通出摊养护剂、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万能通的2026金装版，这个是专门针对10万公里数以上的老车，可能车开的时间长了，就明显的感觉到超车换道的时候比较吃力啊，特别是跑高速的时候，那一脚油门下去，速度上不来，那可能会给咱带来一些驾驶上的风险。车有问题，一定要记得提前去养护修护哈。河南音乐广播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万能通了啊。今天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问各位好朋友，在华语乐坛当中你比较喜欢或者是你比较认可的最会唱情歌的歌手有哪些，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唱一段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呗。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首先是省内方面，截至2026年6月底，河南石油经营主体1140.52万户，总量位居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之后，排在全国第五位，稳定处在全国第一方阵。普通高职专科批录取工作正式启动，这也是今年河南普通高校招生最后一个录取批次。再来关注国内，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体育消息，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正在日本进行，国乒在多位主力轮休的情况下，首日遭遇冲击，女单卫冕冠军轻松晋级，但男单两位选手周启豪和温瑞博先后被淘汰，男单下半区已经失手。关注娱乐，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前作爆款续集正在热映当中，由张若昀、白客主演，以无限流职场循环为卖点，但上映后票房大幅不及预期，口碑与第一部存在明显差距。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2026年8月6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如果一个从来不写情歌的人有一天真的写了一首情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猜呢，他一定不是那种哭天抢地撕心裂肺，应该就是那种轻轻的暖暖的，甚至带点点不好意思的感觉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 Love Song 哈，很喜欢方大同的声音，他的声音有一种魔力，就你听他的东西有美式 R&B 的律动，还有爵士的那种即兴，你仔细一品呢，又有中国小调的味道哈，把这些东西都融合在一起，而且融合得恰到好处。为什么说方大同不写情歌呢？因为他的音乐风格就不是那种抒情路线，他玩的是律动哈，是能够让你身体跟着晃起来的东西，所以呢，你让他写那种我爱你他爱他的苦情歌，大概率是不愿意写，或者是写了也不适合他唱的哈。所以呢，他写情歌写的是非常的舒服的一种感觉。你比如说刚才的这首歌一开头呢，就是那种丝滑的弦乐，然后方大同的声音进来，温温柔柔，不疾不徐，就很像是一个朋友坐在对面和你聊天。律动呢不复杂，真的是一点都不复杂，但是就是特别的舒服，很松弛的感觉，很像是夏天傍晚的风吹过你的脸，你不自觉的就跟着晃起来了。而且方大同的声音不是那种爆发力很强的类型，唱高音不飙高音，唱低音也不会压着嗓子，就是刚刚好的方式，把每一个字轻轻的放在你的耳朵里，你听着听着就会觉得这位歌手不是在表演演唱，是在说给你听。2025年的时候方大同离开我们，但是他的

聊一聊。其实上个小时当中，很多好朋友都把票投给了张信哲，还有一位朋友说是陈奕迅啊。嗯，陈奕迅绝对是稳居前列的哈。就是大家发现没有，就陈奕迅唱情歌很少有那种特别华丽的技巧，他的杀手锏就是叙事感。你听他唱情歌会觉得是认识了十几年的老朋友，比如说那首歌也很好听，叫做不如不见，其实挺难唱的，音区不算特别高，但是很考验这个中低音的质感。陈奕迅呢就在处理主歌的部分的时候，有一点沙哑的声音，有一点漫不经心的咬字，就把那种时隔多年终于见到再见的时候又相顾无言的那种尴尬和失落拿捏得恰到好处。听陈奕迅唱歌，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好像在听他讲故事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华语乐坛当中最会唱情歌的歌手有哪些，分享过来聊一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可以找到我了啊。朋友们直接发文字或者是唱上一段也是可以的啊。唱上一段啊，听听你的声音。我知道咱音乐广播很多的听众声音还有唱商都是非常顶级的，可惜了我们没有开音乐会哈，最近，那不然的话赖好也让我们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展一下歌喉。来吧，关注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最爱的最认可的会唱情歌的歌手有哪些呢？有没有你好久不见的陈奕迅呢？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

这首歌来自硬汉汪峰，像个孩子。一个成年人什么时候才会像一个孩子呢？肯定是累到极点的时候，是孤独到极点的时候，是再也装不下去的时候。他不说我需要你爱我，他说像个孩子，因为孩子是不需要理由的，孩子哭是不需要解释的，孩子张开手就是需要拥抱的，是不是？这首歌也听起来非常的动人啊，慢版的抒情摇滚啊，但是当然摇滚不是他的重点哈，重点是情绪啊。汪峰在这首歌的演唱方式也不是那种撕裂的唱法，很收着，带点气声，带点颤抖，很像是跟你一个非常亲近的人说到一半话就哽咽住的那种感觉。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汪峰把这首歌重新做了一个编排，有一个新的版本，听感上是更现代更干净了，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刚才朋友们听到的2005年的这个原版，有一点粗粝感，甚至有一点毛边的质感，因为歌曲本身就不需要特别的完美，就是因为不完美才能够承接住我们日常生活的不完美，正是因为不完美才更真实。北京时间10: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好朋友，我是夏云。像个孩子，因为孩子的快乐很简单，孩子的忧伤也很简单，孩子的成长也很短暂，是不是？很多家长就说哈，一不留神自己家的孩子哈就已经长成了小大人儿，所以咱要抓住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给他一些正向的培养，比如说让孩子变得更加勇敢、自信、坚强，学会和人协作，学会和人交往，这也是在他人生道路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些课程哈。最近我们就收到很多这个老父亲老母亲们的吐槽，就说孩子已经在家里待了一个多月了哈，我每天上班的时候就心惊肉跳，这个下班之后看到孩子是鸡飞狗跳，因为孩子可能每天都奔波在学校和家，好不容易放个暑假了，又奔波在就是各种的艺术班呀，还有暑假作业当中，就算闲下来可能大部分时间也在刷屏幕看手机哈，眼睛都快糊到这个屏幕上了，对眼睛视力也特别不好，所以还是要孩子们这个在童年的时光多去流汗，多去奔跑，是不是？多去在户外打滚，和同龄的孩子放声大笑，肆意快乐成长，这才是童年应该有的样子哈。当然很多家长说除了这些欢乐，我们能不能让孩子真正的成长，比如说弯腰驼背的习惯改善一下，挑食的毛病改掉，当然可以，就让他报名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连续10年打造的好评无数的夏令营，无数个孩子，上万名的孩子在这儿完成了蜕变，来的时候是个小学生，走的时候是一个眼神坚毅、气质这个卓然的小小特种兵，学会了叠豆腐块的被子，学会了整理内务啊，学会了和小朋友们交往，学会了感恩父母，也收获了成长的驱动力。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咱海陆空三军您都可以看得到。有的家长说这是不是严训呢，孩子会不会觉得这个太苦了，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哈，咱的科学设置是循序渐进的，绝对不会出现任何一个孩子完不成项目受到挫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孩子绝对不会觉得苦，因为咱可不是枯燥的军训，咱是夏令营，军事化打底，它只是底色，咱还有非常多好玩的项目。

0: 比如说咱的海军，孩子们可以上军舰、上海岛捉螃蟹、赶海；空军，风洞跳伞、高空滑索、反恐营救、VR 体验、球幕影院；还有咱的陆军，机枪打靶、高空滑索，还有爆屏机解压，非常丰富的项目都等着孩子们去解锁哈。不信您听听看，孩子们怎么来评价咱们的夏令营，他们收获的是什么？
1: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嗯，这些都是孩子们最真实的一些感受，交到了朋友，然后知道了感恩，懂得了团队协作哈。如果这个假期您还没有让孩子走出家门，好好的感受感受，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回复三个字，叫做特种兵，回复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的宝贝报个名。

今天问到大家伙，你觉得最会唱情歌的歌手有谁？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这会儿看到的名字很多，你看微信平台上紫薇她说刘若英，另外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位歌手叫做郭靖啊，郭靖的声音真的好甜哈，就是我以前也非常喜欢这个声音。还有小虎子啊，小虎子说李宗盛，没有人说他吗？是的，李宗盛他不是以唱功著称，甚至有时候音准都会有点飘，但是他唱情歌的时候会让你唱到怀疑人生哈、啊。唱情歌的时候感觉已经脱离了唱的范畴，是在念，是在叹，对不对？比如说他的歌《山丘》《鬼迷心窍》，咬字很特别，就有一种慵懒的感觉，又有一种历经沧桑的自嘲啊。他唱歌好像每一次都不是过

定的拍子，有时候抢半拍，有时候拖半拍，完全是跟着自己说话的节奏在走哈。但是你又会觉得他唱功真的很好，哎，这个唱情歌的时候真的很真，哎，这才是唱歌的最高境界啊。还有好朋友说梁静茹啊，这是海伦啊，他说是梁静茹啊，唱歌唱情歌很到位。我觉得女歌手唱情歌可能会比男歌手稍微细腻一点，也更容易让人共情。梁静茹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攻击性，而音色真的好温暖呐，有一点点天然的鼻音，让她的声音特别的有亲和力。而且她唱情歌的时候很像是一位邻家姐姐给你做这个心理按摩、心理疏导，呵呵，处理的方式都是很轻柔的啊。还有轻快笑着行，他说华语坛当中最会唱情歌的可不止一两个哈，那是一群，比如说张信哲、王杰、林忆莲、王菲、品冠，我非常喜欢品冠的声音。他说很多情歌都是娓娓道来，像倾诉一样，就是他轻轻的唱，歌声就飘进了你的心里，很像是朋友之间倾诉一样，很会共情。他说有的情歌哈，就是听着听着真的会让人觉得想流眼泪，比如说像如愿，比如说人世间，比如说父亲，听着这样的歌，听着就哭了，是怎么一回事呢？就说明歌手太会讲故事了，唱商太高了。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最会唱情歌的歌手有哪些，直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行了哈，很简单，直接聊一聊。另外也提醒好朋友们哈，最近如果觉得自己的皮肤出现了泛油或者是发黄，可能是被氧化了，给您推荐一款护肤品，叫做珀莱雅，可能很多好朋友都知道哈，它的双抗精华新款，就是美白特正版的那一个版本，很好用，我身边很多皮肤好的朋友都给我推荐过，说能够有效的去黄，它的双抗精华是很有实力的，比如说氧化会让咱皮肤变黄长细纹，糖化会让咱皮肤暗黄松弛，两者结合会让咱的脸变得发黄而且变垮。那这一款呢，新白特正直接给大家伙来了一个升级，不仅能够把咱的黄气赶走，而且还拿到了国家认证的美白特证，把咱脸上的小斑点、痘印儿，甚至这个熬夜导致的暗沉都能给淡化掉，非常的好用，质地是那种淡青质地，一抹就化水，夏天用它很舒服，油皮和混油皮没有负担，男生也可以用哈，一点都不油腻。咱都在纠结这个七夕节马上到了，要给对方送点什么礼物呢，送花吧可能过几天它就凋谢了，如果送包价格也比较高，还超出了咱的预算，就不如送一套好用的，能够让它从早用到晚的护肤品就可以了，送给他一份状态很好的贴心，这不是挺好的吗？价格还不高，原价是339元，专柜旗舰店的价格哈，今天 UP 商城您去看一看，只要188就可以到手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看到，节目期间下单给您赠送3片抗霜，这双抗面膜，再给您赠送一瓶红宝石的面霜中样哈，真的是188可以拍一到手整整5件，非常划算的价格，但是是真的去黄能力很强。当时选品会的时候，我们的选品官也在说这一款护肤品哈，您用了就知道，一用一个不吱声，本来暗黄的肤色用完之后很透亮，大家可以试一试，价格不高，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5: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首歌来自魏晨和刘芳，少年游，是一首国风歌曲哈，当然也不是那种硬往曲子当中塞古筝或者是塞笛子的伪古风，我觉得它是把古风的意境和气质融合到现代流行音乐的骨架当中，曲风是那种很时尚的，节奏是当代的，所以你听着听着会被其中的某一句旋律或者是某一个转音拉到一个古老的画面当中，可能是烟雨江南，也可能是大漠孤烟，也可能是眼前浮现出了一个画面，一个白衣少年站在城楼上望着远方的画面哈。而且这首歌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就是戏腔，魏晨的流行唱法当中突然间切入了一段京剧韵味的腔调，那种反差感一下就出来了，就好像是你本来在听一首很现代的歌，突然之间时空折叠了，你好像穿越了几百年，站在了一个戏台底下，就这种传统和流行的碰撞恰恰是这首歌非常好听的地方。刘芳的声音其实和魏晨形成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对话感，感觉魏晨的声音是那种偏暖的偏柔的，有一点低吟浅唱的那种质感，刘芳的声音呢更明亮一点，更利落一点，很像是一把剑出鞘的声音，就两个人搭在一块，一刚一柔，一静一动，就很像是武侠小说当中的双剑合璧，单拿出来也很好，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江湖。北京时间10: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很多好朋友在回复省钱，是您回复省钱之后记得有一个动作一定要操作一下哈，就是领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个补贴是免费的送给大家的，因为现在是吧，家装都知道花不少钱，包括这个设计呀、材料费呀、装修费呀、软装硬装，其实零零种种的加到一圈一起是很花钱的，所以我们从源头上帮助大家稍微省一些，比如说2000块钱您可以当材料费。

或工程款来用，都可以再领一个免费的设计方案，免费的量房的方案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份免费的避坑指南都送给大家，让大家在装修方面哈尽量少踩坑，多一些安全保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您觉得装修是一件特别繁琐的事儿，咱又没有太多的时间耗在这个事儿上，您就可以报名参加咱品质家装节，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富装饰共同打造的哈。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完整的活动内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华富装饰提前把100万的质保金打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在装修的时候有纠纷，咱直接从账户里先给大家伙进行赔付，最大程度的保障车友的家装事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甭管是新房装、老房装，都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看一看啊。今天问到大家最会唱情歌的歌手有哪些，很多好朋友都说了，比如说像张信哲、林俊杰这些老一辈的歌手哈，好像新歌说的比较少。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说李健唱歌唱情歌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好像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是不是？还有好朋友说这个周杰伦周氏情歌简直就是青春的回忆哈。还有好朋友说，主持人有没有人说陶喆啊？这是老方说有没有人说陶喆？有啊，陶喆他的转音和弦律动也是非常高级的，而且我非常喜欢陶喆的歌的原因就是你听他唱歌没有年代感，编曲太牛了，层次感很丰富，没有年代感，你好像在听一个完整的音乐工业体系哈，而且他的情歌很洋气，也特别的有都市感。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过来，你觉得好听的情歌，或者是你觉得最会唱情歌的歌手都有哪些？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慧欣，也是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叫做宗啊，也是咱的老朋友，他说感觉许慧欣的声音很甜，很会唱情歌，一起来听《爱情抗体》。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llo 河南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让好朋友说，说会唱情歌没有人提孙燕姿吗？孙燕姿唱歌有一种倔强感还有洒脱的感觉，她的音色呢自带一种颗粒感，中音区很明亮，又带着那种沙哑的感觉，这样的音色让她唱起情歌来有一种我很痛但是我绝不乞求的那种独立女性的气质哈。我也非常喜欢燕姿的声音，没有太多的技巧，但是她唱歌很用力很真诚，甚至能听出声音当中的较劲儿感，而且唱情歌一点都不矫情，她声音当中自带的那种生命力就很强，是不是特别有力量哈？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来说一说你认为最会唱情歌的歌手哈，男女歌手都可以，只要你觉得她唱的情歌打动了你都可以分享过来。今天呢看到很多好朋友的分享，真的就是每一条都让我很有感触，因为大家对情歌的定义都不局限于就是男女之情哈。就像大家说的，比如说独立的音乐人也有人在推荐，还有朋友说万能青年旅社，像赵雷啊都非常的宽泛，像赵雷的歌唱出了对一个城市的感情，也唱出了一段岁月的感情，也唱出了理想和现实的这种感情。感觉这种歌呢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特别高超的唱功，但是那种真实感那种生命力是同样很打动人心的哈，是不是？文文啊，在说万能通已经收到货了，马上用上。是的，您用完之后哈，跟我们分享分享您使用咱万能通的真实体验，是不是油耗降下来了，是不是动力回来了。咱的万能通从上市到现在已经服务过10万左右的车主了，很多好朋友都说用完之后确实动力给力了，之前踩油门怎么踩这个速度都上不来，特别是超车变道的时候有风险很担心。那您试试咱的万能通出碳氧护剂是不是很给力哈？10万左右的车主哈，10万公里以上的车主，您去试试，是不是能够给咱的爱车重新点燃动力？车在市区走走停停，经常就是短途出行，难免会有一些积碳附着在发动机的内部，这些胶质物呢，会给咱的爱车带来很大的损伤，比如说油耗飙升，比如说动力不足，还有抖动的情况、闯动的情况、故障灯亮起，包括这个空调不制冷，可能都是这个发动机当中积碳导致的哈。咱就用万能通就可以了，不用去用乱七八糟的除碳剂呀，不用去用一些燃油添加剂，就用

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解决所有的烦恼。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看大家伙的真实评论，也看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总有一款适合你。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刚才有朋友说，夏云你怎么能说李健不会唱情歌呢？我说这样的话了吗？现在的情歌要么很甜要么很苦，但是李健深情不纠结，珍惜不占有，一往情深，但是接受一切的结果，非常动人的声音。明天上午同一时间9点钟和你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么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首先是省内方面，日前全省单体并网容量最大陆上风电项目在宜阳建成发电。近日有网友称在老挝街头开出一家胖东来严选批发超市，胖东来客服回应未授权，仅在国内开设有门店，没有进军海外市场的计划。再来关注国内，昨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这是今年六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体育消息，萨拉赫已确认以自由身加盟土耳其超级联赛队特拉布宗体育，双方签下一份2年合同，年薪高达1700万欧元。土耳其超级联赛2026至27赛季将于8月15日开赛，萨拉赫有望迅速亮相并迎来首秀。关注娱乐，昨天欧阳娜娜出发前往歌手2026总决赛录制现场，确认以帮唱嘉宾身份助阵好友窦靖童，这对不走飙高音路线的组合在全网掀起是否想赢的激烈争吵。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夏飞。2026年8月6日，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Jolin 蔡依林带来一首歌叫做 Love Love Love。 你看啊，不仅仅是哈我们，你看这个蔡依林也同样会有一些爱情当中的女神，面对爱情当中也会有一些纠结和迷茫，是不是？没答案，没答案，答案到底在哪儿？真爱到底在哪儿？其实热烈又俏皮的哈，这首歌当年真的也火遍了大街小巷，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唱出了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和忐忑。这首歌蔡依林 Love Love Love 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11: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快乐颂。你好，我是代班 DJ 杨洋。你可以在这个小时当中呢，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跟我保持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午间这会儿时间啊，朋友们上午的工作已经要画上一个句号了，伸伸懒腰，告诉自己一声辛苦啦。今天已经是8月6日了，明天8月7日就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但是立秋虽然到了，河南距离真正的凉快啊还有一段时间。那今天呢，我省仍然有降雨的影响，我省的东部东南部的高温会持续，同时会伴有高湿，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最低气温呢多在26度左右。那对于不少地方来说呢，下一些雨呢带来的可能更多的是湿度的增加，而不是降温的明显。空气湿度较大的时候，汗液蒸发就会变慢了，然后人体散热效率就会下降，体感上的闷热感也就会更加的明显。一到这个夏天啊，尤其三伏天的时候啊，护肤我觉得是咱们平时呵护自己皮肤的重中之重。而且马上哈，8月19日就要迎来七夕节了，如果你还在纠结送他什么，你助力他皮肤焕亮，哎，我觉得是一个贴心的选择。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强烈推荐这款一到节日大促就会经常断货的珀莱雅双抗精华新款美白特正版。说到珀莱雅，它也是护肤领域的实力选手了，因为它很早就布局抗氧化抗糖护肤的赛道。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我们的皮肤状态是氧化的话，可能会引发皮肤发黄出现细纹，糖化的话容易带来暗黄松弛，两者呢叠加在一起就影响咱们的肌肤状态。所以我们很多同事啊，包括我们很多的主持人编辑都在用这款珀莱雅的双抗精华的美白特正版。正好啊，马上七夕到了，送给自己心爱的人啊一份心爱的礼物，让他知道你一直在关心着他。今天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早上涂，外出奔波一整天，帮助肌肤守住通透的好气色。你晚上呢也可以涂一涂，夜间持续修护，第二天起床之后你对着镜子再照一照看一看，素颜依旧非常的透亮。一支呢兼具驱黄提亮美白，坚持用素颜气色是干净又有光泽，而且不管你是油皮啊还是混油皮啊都可以用，毫无负担，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咱就是说礼物不仅仅是

更加的棒。而且七夕福利再加码，只要今天在11点到12点之间下单，你这会儿不方便没关系哈，待会儿呢你把车停好了之后直接发秒杀两个字过来，12点之前下单，我们再送给大家红宝石面霜中样一瓶。总之我们 UP 商城啊，我觉得真的是送到你拿东西拿到手软的那种地步啊，我们不仅价格非常划算，还一个劲儿给大家送其他的礼物。你看珀莱雅的双抗面膜3片，再加上红宝石面霜中样一瓶，性价比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特别高，188等于是拍一发五，还是品牌礼袋装，自用划算，送人呢也非常合心意。而且这个珀莱雅的双抗精华，它基本上一到节日的时候就处于容易卖断货的一个品牌。这次呢我们直接是品牌直采入仓，正品保证，大家放心下单就可以了。在我们 UP 商城买东西大家就放心，都是正品。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00多块钱拍一到手5件，真的是给大家护肤方面安排齐活了。您就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被风吹过的夏天，请出林俊杰和金莎。

林俊杰还有金莎带来一首歌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昨天我还有在看金莎的微博哈，他在讲说自己可能马上要出一些新的单曲或者新的专辑。哎呀，果然在爱情当中享受甜蜜的人会源源不断的有创作的能力呀。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啊，每天都能把自己啊放在幸福当中。哎，咱们寻找一下身边的美好和幸福，让自己快乐起来，然后这样你身体当中的正能量就会循环起来，正向的力量就会循环起来，你就会发现你做工作呀，你学习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种创造的能力。刚刚这首歌林俊杰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魅力快乐颂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洋洋，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啊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依旧啊这个小时当中是三首歌给到大家。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第一首歌呢给大家提示提示啊，这首歌也是大家经常在 KTV 当中会演唱的一首歌，它讲的就是爱情当中啊只要两个人相互肯定，哎，只要你给我一份那个什么，哎，这两个字儿就是他的歌词，那就会爱情当中更加笃定和自信。所以这首歌是一位女歌手来演唱的，我们先来听听她的前奏部分。

好，这首歌啊很熟悉是不是啊？那我们进阶本来就是第一首歌就简单一点点，是不是给大家找的难度低一点点的。刚刚听到了这个前奏，它是谁演唱的哪首歌？您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第一轮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给您发一个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你看中午下了班还能拿一张证书。如果说咱平时就是喜欢唱歌，特别欢迎大家参与进来。刚这首歌是一位女歌手，歌词是，歌名是两个字，没有听清楚的朋友们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再来听一遍这首歌。

0: 很好听的一首歌，如果你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和演唱者，你把它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就是中华小曲库。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4: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5: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6: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7: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4: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5: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8: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做起，从点滴做起，做起。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很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萧敬腾的这首歌《王菲》也是2009年的歌曲，就这首歌啊，你开车的时候就听起来就特别的带劲儿哈。那其实在萧敬腾的很多演唱会上，他都会把这首歌作为他演唱会的必唱曲目，有时候他作为嘉宾出席别人的演唱会的时候也会演唱这首歌。然后去年的时候我记得还看了一个新闻，就是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啊，在演唱会上有衣服就突然裂开了，然后后来工作人员就开始说，以后记住了，买衣服的时候一定要卡码拍大，也特别的有趣哈。萧敬腾的这首《王菲》来带给大家。其实呢，很多朋友在不仅是开车的时候，他在跑步运动的时候哈，耳朵里都喜欢塞一个耳机来听一听音乐。这音乐啊，因为它有节奏和旋律，所以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呢，更好的助力自己，比如说跑步啊、运动啊、打球啊等等。说到体育运动了，真的每天都要运动运动。那接下来马上要给大家发这个消费券了。体育消费券的第四期来了，消费券的券面啊，最高是满300减100，第四期将于明天上午10点开始发放。你喜欢运动吗，朋友？喜欢运动的话，明天可以抢一下。明天上午的10点，有效期呢是到8月13号的10点，所有的在咱们河南的朋友们都可以来申领。使用范围呢是河南省范围内参与云闪付、美团活动的体育健身场馆、体育用品专营销售企业、体育培训机构、体育旅游项目等商户，它都是可以核销的。你咱买一双运动鞋、球鞋，是不是咱可以抢一下。发放的金额是30、50和100元三种面值，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发放，逾期失效不予补发。每一笔消费交易呢，仅限使用一张体育消费券。河南省内消费者呢，包括外地来咱们河南的朋友，都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美团 APP 活动页面来参与领取，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时间是明天上午8月7号上午的10点。喜欢运动的朋友，近期啊有去运动场馆运动，或者是买一些运动装备的朋友，抢一点是一点，是不是？省一点是一点，30、50、100三种面值。11点26分，魅力快乐颂在为你直播当中啊，第一首歌当中啊，我们听前奏猜歌名，这首歌到底是谁演唱的，哪首歌，我们来听听看。

熟不熟朋友们，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是来自于梁静茹带来的勇气。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小幸运，还有老朋友圆圆，还有轻快笑着行，老朋友祥瑞，还有加菲猫，以及张凯强，还有魏，以及柳畅。哎，这几位是新朋友哈，包括我的天空，还有老朋友迪哥，日进斗金，我们的老朋友是无爱等等哈，都回答正确了，恭喜恭喜大家拿走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马上开始我们要听第二首歌了哈，第二首歌呢就换了一位男歌手，我们来听看他的歌名是四个字，你看看你熟不熟悉，来。

马上就要唱出来了，一位男歌手，歌曲名称是四个字儿，哎，也很熟，是不是？朋友们说，刚才那个勇气要是排在 KTV 的前一二位、两三位，那这平凡之路也是紧接着他在 KTV 当中点击量比较高的一首歌曲哈。它是一部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啊。它到底是谁演唱的哪首歌？您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友情提示：刚才参与我们第一轮的朋友，回答正确的，第二轮一定要坚持参与。柯以敏。美丽。

刘志江还有王鹤也带来的我们的答案，就这种歌为什么传唱那么久，我们很多在一些新媒体的平台上都会听到这首歌的 BGM， 就是因为歌词写得非常的振奋人心，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和低谷的时候，但是请相信，只要你拥有热忱，拥有坚持的力量，答案其实就在我们前行的脚步当中，不是吗？喜欢王鹤也吗？王鹤也马上就要来郑州开演唱会了哈。据最新的这个审批显示哈，今年的十月份他就会来到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来举办自己的歌唱了。除了王鹤也之外呢，郭富城也会在十月份来到郑州开办自己的演唱会。那喜欢他们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开票信息。11:39，魅力快乐颂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看我就是每天说快乐颂的时候就老想说魅力嗨不停，说魅力嗨不停的时候又想说快乐颂。总之都是我们的好音乐，你所听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呀，我是洋洋。刚刚我们听前奏猜歌名的那个环节哈，我们听的第二首歌，朋友们说美洋洋你太好了，你又放水。你为什么要说这首《平凡之路》在 KTV 点歌的时候也会被经常的点到？我真的就是不经意间哈，又给大家放水了。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是朴树的《平凡之路》。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公布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的名字哈。柳畅，你看第二首又回答正确了。我的天空以及小幸运，还有轻快笑着行，我们的好朋友圆圆，还有线以及魏安，还有赵丹，以及老朋友迪哥日进斗金，还有小时的时，以及我们的老朋友祥瑞，还有加菲猫等等，还有我们的光，都回答正确了，恭喜恭喜。马上我们要进行猜第三首歌了哈，这第三首歌我是绝对不能再说什么什么什么在 KTV 经常唱，我不能再提那么多了啊。我提一点儿，我提一点这个歌背后的故事，就是这首歌呢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作词人唐田来给他写的一首歌，因为唐田是非常欣赏这位男歌手的才华，所以他一直期待有一个机会能和这位男歌手去合作。后来两个人终于有合作的机会，他就给他写了这首歌，三个字儿。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的前奏部分，朋友们，你熟不熟？来，我们开始播放。

好，马上就要唱了，接下来马上就要出他的声音了，特别熟是不是啊？你不熟的，你有脸问自己家孩子？估计他在小学、幼儿园他都唱过这首歌。我们再来听第二遍哈，这首歌前奏到底是哪首歌？来。

上就要唱出来了，所以熟悉吗？这就是今天的第三首，没难度，是不是？对于朋友们，你把正确答案、演唱者和歌曲名称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看，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哈，努力前行，就像这首歌当中唱的这三个字儿一样。那同时呢，我们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奔赴自己的远方，我们每天呀，有我们的爱车驮着我们上下班，带着我们奔赴心中的梦想。你看，我们爱车真的是咱们家的老伙计哈，一位成员。所以我们平时啊，爱护自己的同时，也要呵护一下我们的爱车，呵护一下我们的老伙计。如果说咱的爱车呢，已经出现了怠速抖动啊、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等等一些问题，你特别头疼是不是？或者说故障灯时不时的亮起，还有上线检测尾气超标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问题，您就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非常方便，打开盖到油箱里就可以了，剩下的就交给我们的万能通，服务了10万家车主，它就能渗透到你的油管油路当中，清除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再形成一层保护膜，咱可以说一瓶多效。你用完之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油门啊更轻了，更丝滑了，那你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油耗降下来了，咱们可以看仪表盘上那个百公里的油耗表哈，你用一段时间它会降下来，所以您这会儿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着重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一套是3瓶，100多块钱，主打不同的功效，第一瓶清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一清三元催化器哈，三瓶哎，我们做到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解决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问题。这会儿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没有用过的朋友，强烈建议大家你买回家用一用，100来块钱是吧，花小钱办大事儿。时间来到11点43分，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哈，不听前奏猜歌名哈，是要分享给大家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想听的一首歌。他说他昨天啊点歌的时候无意当中就听到了一个片段，郭靖的一首歌每一天都不同，歌词当中有一句，愿我们经历的所有曲折最后都能化作内心的辽阔。我们来分享这首歌哈，这首歌名字郭靖每一天都不同，我们来听听看。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0: 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 欢迎各位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快乐颂，只不过不是子恒主持啊，子恒同志出差了啊，由杨洋来主持。那很多朋友在发家装节哈、啊，想要了解一下家装的那些个事情。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正在进行当中，而且给大家省钱啊，省心的就装好房子了。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哈，您就发家装节过来。另外还给大家安排了2000块的装修补贴，您直接发省钱两个汉字过来，就可以把2000块的装修补贴领到手了，让大家装修的时候更省钱，毕竟装修是家庭的大开支哈，发省钱过来。快乐崇拜，潘玮柏，张韶涵。

一份真挚又纯粹的快乐送给大家，来自于庞伟博和张韶涵带来的快乐崇拜。我们来听听看啊，就是第三首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轻快笑着行就说，小孩哥小孩姐听这首歌的前奏他都不会猜错，太简单了。来自于陈奕迅的雇佣者，我们来听两句副歌部分。

勤快笑就行。我们的老朋友圆圆，还有魏安，以及迪哥魏安安啊，魏安安这位朋友哈，他是魏 hello 的那个意思，后面有一个 an 啊。然后还有迪哥日进斗金，以及祥瑞这位朋友，还有我们的小冰冰啊，几位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哈，而且三轮全部都回答正确了，恭喜恭喜！那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呢，也要暂时画上句号了。我是洋洋。傍晚的17点到19点，依旧是我在线上陪伴着大家。下班路上，不要忘记锁定魅力881，王菲《南海姑娘》。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近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首先是省内方面，

0: 2026年郑州小学入学8月9日开启线上报名。东方甄选郑州体验店正式上线外卖服务，俞敏洪惊喜现身，1000个西瓜免费送市民。再来关注国内，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月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体育消息，中国球员韩旭登顶女子美职篮亚洲球员得分榜。关注娱乐，王一博29岁生日当天，野生救援 Wide Aid 正式官宣与其续约，公益焦点将从穿山甲转向青海玉树的雪豹，新项目新使命再出发已秘密完成拍摄。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夏飞，2026年8月6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的12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张冉。这会儿外面的天气啊，感觉是马上就要下雨的感觉，阴沉沉的，对吧？所以下午出门的话，记得在车上放上一把雨伞。那这两天呢，有一个消息刷屏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就是咱们河南省出台了带薪休假新政，这对于我们的上班族来讲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那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呢，就可以享受到带薪休年假这样一个政策，而且还有一些非常贴心的细节，比如说鼓励大家把年假呀、周末呀、法定节假日啊连起来休，形成3到7天的弹性长假。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休假的话呢，要按照工资收入的300%来支付报酬。而且文件里面还专门提到了要宣传高效工作、快乐生活这样一个理念，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所以你看，假期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那接下来马上又遇到11，对不对？而且明天就立秋了，慢慢的天也凉快起来了，所以你有没有你的旅行计划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不过说到旅行啊，我们也会想到一些歌曲，对不对？那如果让你推荐一首歌代表你旅行的心情，你会选哪首呢？许巍《旅行》。

出去玩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自己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对不对？那当然出去玩的时候心情好，我们的皮肤状态整个人的状态也会不一样。但秋天除了防晒之外呢，还要防过敏啊，包括换季的时候皮肤也会比较敏感，所以我们的护肤品也是要跟着季节的转变来有所更迭。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是大牌中的一个天花板了，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礼盒。没错，是一个礼盒。提到赫莲娜我们都会想到黑绷带，因为它 30% 的玻色因呢，配合品牌专门研发的绷带技术啊，对于这种抗老提拉呀，包括这个修复啊，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很多人他在做完医美之后都会用这个黑绷带来怎么讲，叫做加强和巩固哈。而且如果你的皮肤比较油，或者说啊经常冒痘的话，用这个效果也是出奇的好。那今天我们是一个礼盒套装，50毫升黑绷带再加50毫升白绷带，哇，这一套下来，如果在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得个小8000块钱哈。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爆款商城七夕真爱礼，只要999，带走赫莲娜黑绷带和白绷带的2瓶正装套盒，都是50毫升的，所以这个价格在其他平台不要想了。但是今天我们帮您搞定了，只要999，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行了。当然这么便宜价格肯定啊不是说不限量的，只有100单，100单卖完之后那就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回复大牌大人情歌。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今天已经是8月6号了，明天8月7号周五就正式立秋了，那秋天也要开始和夏天交班了。当然立秋并不代表秋天就正式到了，对不对？因为那今年呢是晚立秋，民间叫做闭眼秋，俗话讲呢，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而且更扎心的是，今年的三伏啊是40天的 plus 版本，末伏到8月14号才开始呢，8月23号才结束，所以立秋和入秋那相差的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秋老虎还在后面虎视眈眈的看着我们。那既然如此呢，啊，我们不妨好好的再抓住夏天的尾巴，对不对？孩子们还有20来天也要开学了，所以真的可以好好计划一下啊。哎，这个暑假的小尾巴我们去哪玩呢？其实不一定跑很远啊，像咱们郑州周边呀，包括河南省内有很多像洛阳啊、安阳啊、新乡啊，都有一些可以避暑的地方。那如果你有哪些哎，值得去推荐的适合2天1晚或者是3天2晚的避暑的那种行程的话，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相信我们很多小伙伴都是非常需要的，对不对？下面这首歌来自马迪。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呀，转眼间已经到了2026年的八月份了。那么这一年马上三分之二就要过完了。那不知道你有哪些遗憾，又有哪些期待呢？还没有出门旅行的朋友，是不是也有一些自己的计划呢？所以今天我们的歌单安排都是和旅行有关的。如果提到旅行，你觉得哪一首歌最能够代表你出去的心情呢？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平凡之路》啊，这首歌，哎，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朴树的《平凡之路》哈，它也是2014年啊，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啊。有人说这首歌就是自驾游的标配，我觉得它更像是在问每一个坐在办公室的你、我、他，说你要去哪儿？其实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终将会在路上。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今天是周四，提醒大家，今天咱们郑州的限行尾号是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9点，郑州三环以内限行尾号4和9。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那您现在是不是应该收到一条链接了？一定要点击进去啊！这是我们给您准备的2000元的家装

贴，哎，一份小的心意。所以今年下半年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呢，不要错过这样一次优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收到链接之后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刘畊宏，彩虹天堂。

说实话，现在真的很难把唱歌的刘畊宏和领着我们一起去跳操的刘畊宏联合到一起啊。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一个人他的人设定了之后呢，就很难再回看他之前作品了。要知道，这个刘畊宏之前还是拍偶像剧的呢。当然，现在可能我们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受是他那种积极向上以及那种运动和不停止的感觉，对不对？当然，旅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啊，去到陌生的地方，见到陌生的人，然后品尝陌生的美食，带给我们一切都是未知，但也充满着期待，对不对？为什么说旅行是最好的医美呢？也许你会晒黑，但是你的笑容会更灿烂啊。我觉得有句话说得非常对，就是工作呀挣钱呀确实很重要，但是生活同样重要。因为有些风景错过了这个季节，那颜色就变了。下面这首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和赖美云的《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

伴随着夏之光的这首下雨天，提醒大家现在我们河南也进入到了一个多雨的季节，所以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是一些天气预警。像今天呢就记得要带把伞，同时也要把这个家里的窗户给关了啊。说到家呢，也是我们最温暖和最窝心的一个地方，如果今年要装修的话，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啊。而且为了让您装得更放心，现在华普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万一发生一些纠纷的话，就可以拿这笔钱赔偿您，您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工期延期一天赔200，说到做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

0: 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佳飞。首先是省内方面，郑州经开区2026夏日招聘夜市将于8月7日在中原福塔广场举行，届时汇聚10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10000余个高质量就业岗位。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爆火，郑州线下影棚预约穆桂英同款造型顾客大增。再来关注国内，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

0: 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体育消息，37岁老将张帅在 WTA 1000多伦多站第二轮连赢10局，以6-0、4-0的巨大优势，逼退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强势晋级32强，下一轮将挑战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关注娱乐。时代少年团加冠礼上海收官演唱会刚结束，就因线上直播听感与线下现场的巨大反差冲上热搜，粉丝吐槽直播收音干瘪难听，而现场观众却力证全程开麦稳如 CD。 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夏飞，2026年8月6日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已经飘起了立秋来临前的最后一场雨，没错，明天就立秋了，今天是八月六号啊。现在外面下着雨，那不知道雨量怎么样，刚才去看的话地面已经湿了啊。那所以呢，我们开车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行人和骑电动车的小伙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然。那今天我们的歌曲都是和旅行相关的啊。之前也有朋友呢讨论说人为什么需要旅行，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有一首歌真的是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齐秦的外面的世界。就像歌中唱的啊，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对不对？其实精彩和无奈它其实就是一体两面，我们离开熟悉的地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好比之前有人调侃说，其实旅行就是你从一个你待腻的地方来到别人待腻的地方过几天。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逃避啊，而是为了能够带着新的感觉回到我们熟悉的地方。齐秦，外面的世界。

进入到八月份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呢打算趁着天凉快啊，带着孩子呀一起去自驾游，对不对？那出门之前可以给我们的爱车来试试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如果您的车呢是开了五六年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啊，一套三瓶只要199块钱。很多朋友用了之后都说自己的这个油车确实啊这个油耗降低了。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他本来是11个油，用了段时间之后呢发现降到10个油了。你看这真的是有效果的。当然如果你的车年限更长，已经在10年左右的话呢，就用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一套是239，它呢三瓶彻底帮我们把这个积碳呢给清除得很干净。积碳一清了，就像人的肠胃一样，你的肠道干净了，你的健康是不是就又回来了？可以通通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3: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4: 哎，说到精致时光了啊，我们看到一位女生的话，首先啊，老远过去肯定她映入我们脸的就是她的这个体态呀，对不对？再走近的时候，可能不是五官，而是她的皮肤状态。所以一个肌肤状态啊，对于人的这种外形的影响非常的大。那今天我们的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七夕节的一份专属礼物，毕竟经过夏天之后，皮肤或多或少都有点暗沉甚至晒黑，对不对？那今天带来的就是珀莱雅双抗精华新款美白特重版，哇，好长的名字啊，但也真的很专业。因为作为护肤领域的实力选手呢，珀莱雅呢，它已经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前布局了抗氧抗糖的这样一个护肤赛道。现在这两年，这个皮肤抗糖还真的是挺流行的，那珀莱雅也是走在了前面。因为氧化很容易引起我们皮肤怎么样松弛发黄，所以抗糖抗氧很重要。而且这个是一个升级版本，从 2.0 版本现在到了我们这个美白特正新版，也是我身边有朋友用了很多瓶，说实话我还没用过，所以我很期待，我准备试一试啊。那这款珀莱雅的双抗精华美白特重版是50毫升的规格，官网旗舰店呢要卖到339，这也是我们的国货之光了啊！现在您在 UP 商城七夕节的特卖场上呢，直降151，50毫升到手只要188，而且节目期间下单的听众呢，我们再送您价值39.9元的珀莱雅双抗面膜三片，这个和精华搭配着用，那效果呢就是翻倍了。那只要今天下单，我们还会再送您红宝石面霜中样一瓶，也就是说有精华有面霜有面膜，性价比超高，只需要188。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潘玮柏明天过后就是立秋了。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歌单呢，都是和旅行相关的，因为进入到八月份了，马上就要立秋了，天气变凉了，再加上趁着暑假还有20来天，这个时候出门旅行的话性价比是非常高。那不知道你是怎么安排的呢？说到带孩子出门旅行，其实我们不光希望他能够品尝到美食啊，看到好的风景啊，最重要是有所收获。那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讲，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假期，没关系，可以参加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我们还有少量的特价名额啊，而且现在我们三条线路还在招募当中，像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正好让孩子去青岛玩一玩，而空军线路呢是在湖北。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想了解一下，现在已经训练回来的孩子们，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社交能力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对不对？那除了这些之外，孩子们还有哪些收获呢？
2: 我今年11岁了，
4: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5: 我今年13岁，我是一般

0: 那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1: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2: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3: 回答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个年龄限制啊，5到15岁都是可以参加。所以刚才你看那个13岁的孩子呢，已经成为了班长了。还有一些小伙伴呢，可能已经参加我们的夏令营，已经是第二年、第三年了，把我们的海陆空全部都体验一遍了。所以趁着暑假还有点日期，还有点时间，您可以让孩子们来锻炼一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告人爱在夏天。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已经是1:34了，时间过得很快啊！再过一会儿，大家下午要开始正式工作了啊！所以，三伏天呢，你看现在咱们还没有进入到末伏，才在中伏，这个午休很重要，不一定要睡着，但是呢，一定要闭眼养养生。今天我们的歌曲都是和旅行有关的，其实旅途当中最珍贵的，除了风景啊、美食啊之外，还有一个陪伴你一起看风景的人，对不对？这一刻是非常的珍贵和幸福的。刚才还有朋友在说今年十一呢就要迎来自己很重要的时刻，托儿要举行婚礼了。那不知道您的新房现在装得怎么样？应该差不多了吧？那如果打算今年啊明年要结婚的小伙伴们呢，啊，也别忘了好好的给我们的家来布置一下，这个肯定不会忘是一定的，但是选择合作伙伴很重要。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庄节三个字，我们的记者呢会全程帮您来监督安排的，从签约开始施工啊，包括前期的选材呀，还有后面的这个验收售后，都是有记者团队帮您来打探。同时华普装饰为了让各位更放心，也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这笔钱就可以直接给您赔偿了。您回复家庄节三个字。下面这首歌的描写的地方呢，也是我个人特别期待能够去到的，蓝色土耳其，来自周传雄。

1:40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刚才有朋友给我们发信息说自己的孩子参加了我们的海军夏令营已经回来了，说太难忘了，特别好玩，尤其是去赶海然后去捉小螃蟹。是的，去到青岛一定要带孩子去赶海，哪怕不是参加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啊，一定要带孩子去赶海，提前买好那些工具。嗯，非常有意思，和我们这个在像三亚那些沙滩上堆堆沙呀挖挖沙是感觉不一样的。当然最重要是这

0: 为是孩子自己去的，而且还有各种的军事体验，对不对？那除了青岛的特种兵，我们的海军夏令营之外呢，还有湖北的空军夏令营和郑州的陆军夏令营，您都是可以来报名参加的。那到底有哪些好玩的项目呢？我们来听听已经回来的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他也一定是满满的自信，对不对？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收获呢？
2: 我今年11岁了，
4: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5: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2: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6: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而且据我们了解，现在还有少量的优惠名额啊，如果您现在参加的话，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成行，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孟文蔚打起手鼓唱起歌。

0: 吸新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0: 哇，好漂亮！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3: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首先是省内方面，截至2026年6月底，河南石油经营主体1140.52万户，总量位居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之后，排在全国第五位，稳定处在全国第一方阵。普通高职专科批录取工作正式启动，这也是今年河南普通高校招生最后一个录取批次。再来关注国内，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体育消息，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正在日本进行，国乒在多位主力轮休的情况下，首日遭遇冲击，女单卫冕冠军轻松晋级，但男单两位选手周启豪和温瑞博先后被淘汰，男单下半区已经失手。关注娱乐，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前作爆款续集正在热映当中，由张若昀、白客主演，以无限流职场循环为卖点，但上映后票房大幅不及预期，口碑与第一部存在明显差距。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夏飞。2026年8月6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跟随心跳的节奏，
3: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0: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此刻郑州的外面正是细雨绵绵哈，满城雨雾恰好衬出了一段藏在雨声里面的心事。雨呢是离别时的目送，是回忆翻涌的影子。刚好我们听到杨宗纬和吉克隽逸带来的这首《在雨中》，杨宗纬细腻婉转的声线搭配吉克隽逸非常具有张力的嗓音，两个人所合唱的这首《在雨中》把那种相聚分离、悲欢起落尽数唱尽。在雨中我送过你，这句歌词道尽了岁月当中所有的遗憾和温柔。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某个人或者是某段往事哈，万般情绪涌上心头。欢迎各位在14:0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啊，魅力时光机开始啦。你好，我是小池啊。今天我们的小池读书会送上什么样的内容呢？欢迎大家持续锁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我们继续分享的下一首歌来自于杨坤的《空城》。

首我们听到杨坤所带来的这首《空城》哈，是出自2009年的杨坤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一座城万般景，一场孤独藏于心，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唱出了无数都市人的心声哈。英伦摇滚的细腻旋律，再搭配上他非常具有辨识度的这个嗓音，道尽繁华背后的落寞，也唱尽了回忆当中的万般心酸哈。好，说到这个季节哈，就比如说明天就要立秋了哈。今天中午跟同事说明天要立秋，然后不得不又感叹了一遍，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呀。当然立秋之后也还有这个秋老虎什么的哈，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高温天气的时候哈，特别是今年这个季节，郑州雨季也比较多哈，这个梅雨期的时候，汗液就难以蒸发，不利于我们身体的散热哈。特别是你像不少老人怕着凉，然后不愿意开空调和风扇，甚至穿这个长衣长裤就成了室内中暑的一个高发人群。还有一些人呢，习惯把这个空调的温度调得很低，但是如果频繁的进出温差悬殊的这个室内外呢，血管骤然的收缩扩张，就很容易导致这个血压的波动啊，出现头晕胸闷哈、啊，甚至晕厥等等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出门之前哈、啊，或者是进入到空调房之前，在门口稍作停留，以便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缓冲哈、啊，这个身体需要缓冲，有时候心理需要缓冲等等，是吧？这个缓冲地带是很重要的哈。继续我们来听的下一首歌，王菲带来的《如愿》。

0: 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8: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9: 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8: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张信哲带来的这首《好像爱情》，很容易让我们跟着音乐沉浸在细腻温柔的青春情愫当中，感受着柔软热烈又美好的那种心动的感觉哈。当然青春不只是有温柔浪漫的悸动，更会有热血昂扬的担当，勇往直前的勇气和永不言弃的那种少年锋芒，对吧？接下来我们就告别温柔的旋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热血滚烫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5到15岁呢，是行为习惯性格三观塑造的一个黄金期，暑假现在已经过半了，正是扭转孩子坏习惯的一个关键节点。很多家长头疼孩子作息混乱、挑食偏食，包括弯腰驼背呀、性格自我、不懂得体谅父母，那欢迎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专门针对性的来解决这些育儿痛点。很多学员在经过我们的夏令营之后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哈，比如说养成了固定作息，告别懒觉拖延，营地的八菜一汤科学配餐，让孩子不再挑食，还有常态化的军姿训练，告别弯腰驼背，体态更加挺拔，红蓝对抗小组战术任务当中让孩子跳出自我思维，拥有集体意识与责任担当，还有专项的感恩课程，让孩子换位思考，理解父母日常的付出哈。区别于普通游玩的夏令营呢，我们兼具军事化历练和趣味项目，海陆空三线差异化体验，飞机营救、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丰富不单调哈。而且是官方音乐广播来这个主办的，10年口碑加持，只剩下这个最后几十席的福利名额了。现在我们有这个广播的补贴哈，报名的这个门槛是比较低一些的，真的是性价比超高哈。

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为孩子来预约一场看得见的成长蜕变。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是的，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各位来到小池读书，我是小池。好，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我们的内容呢也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发送到我们的群里，所以除了现在听啊，稍后你还可以进行阅读哈，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了。今天和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不知道你在日常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惑哈，就是哎呀，学了那么多还是没有长进哈。就是成年人的很多勤奋其实是假学习哈，听书刷课，然后记这个漂亮的笔记，忙得不亦乐乎，但是问说学习到了什么却说不出个所以然。问题不在记性，而是在方法。在2026年7月份，北大团队在自然通讯就发表的论文指出哈，高效学习的本质不是记忆，而是压缩。什么是压缩呢？就是把海量的信息提炼成关键信号。老医生看病啊，不会背几万种病例，而是抓核心指标。资深记者读文件不盯字面，而是捕捉异常。他们的大脑都是自动做压缩，过去我们熟知的组块化，但这次的研究的突破就在于说，用脑磁图首次观测到了压缩过程。这说明大脑是偏爱有主有次的这个信息的。比如说同样一本书，有人读后是一张网啊，有人呢却是一地散沙。它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找到了枢纽。实验呢还验证了主动搭建枢纽的重要性。脑磁图显示说哈，就是我们的大脑从一开始就构建了稳定的信息框架，新知识只需要挂到合适的位置，认知负担就会极低。而边缘优先组呢，直到后期还在疲于整合碎片，越学越累。这个其实是揭示了一个底层的规律哈，就是人脑不是硬盘，而是压缩器，结构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推翻，只会不断的强化。那么怎么去运用它的这个特点呢？只需要三步哈。第一就是找到枢纽。学新的领域之前呢，你花20分钟来锁定核心概念，那些解释别人需要它，但是解释它自己不需要太多前置知识的原概念，比如说经济学的供需、心理学的动机、编程的变量啊，你先给他们在脑里面去留好位置。第二个就是建立联系，弄清枢纽之间的关系，用自己的话去讲一遍，再填充细节，让细节依附于结构而非飘在空中。第三就是尝试转述，学完之后试着给外行讲明白，不用面面俱到，只讲枢纽及其关联。若能够用3-5句话让人听懂，就说明压缩成功了哈。费曼技巧的本质正是这种压缩测试，向外输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哪些地方是似懂非懂的。学习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也不是做减法，而是做除法哈，就是你先搭好这个4梁8柱，后续的信息呢只是加固它的砖石哈。别再用假学习感动自己。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练习做一个懂得压缩的聪明学习者。今天这也是中午在吃饭的时候哈，同事在讲说看到一个视频，爸爸让孩子好好学习，孩子说你怎么不好好学习呢？哇，这个40多岁的爸爸太厉害了，然后就开始学习，结果考了个985。是不是啊？这个学习哈，真的就会学习的人他一定是有自己的一些方法的哈。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让我们大家一起向内探索，成为那个越来越好的

后弦带来的《西厢》，出自2005年的专辑《古玩》当中的一首作品。14:39，欢迎大家持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如果此刻你正好在外面啊，不管是办事儿啊，还是说跟朋友这个午餐之后回单位的路上，都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您看到的这个天气变化，还有路况信息哈。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南音乐广播”，随时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马上这个说的这个日子真的是过得很快哈，说明天就立秋了，然后这个七夕也快到了，也许很多朋友都开始纠结，哎呀，怎么去给对方送个礼物呢，是吧？每次选送礼物的时候总是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哈。那今天我们的商城来给大家热烈的这个强烈推荐这款一到节日大促就经常断货的哈，珀莱雅双抗精华新款美白特正版。那作为这个护肤领域的实力选手，珀莱雅这个比较早的去布局抗氧抗糖护肤赛道，简单来说，氧化就容易引起皮肤发黄，出现细纹，糖化容易带来暗黄松弛，这两者都会影响到肌肤的状态哈。那么这个新款的美白特征版双抗精华就全面升级，改善肌肤黄气的同时，还有美白特征应对氧化带来的肌肤状态问题，帮助淡化斑点痘印，然后来提升皮肤的通透感，缓解熬夜所带来的暗沉黄气，维护好这个肌肤透亮的状态哈。比如说你早上涂的话，外出奔波一整天，帮助肌肤来守住通透的好气色，拒绝满面的倦容。晚上涂的话呢，夜间会持续的修护哈，第二天起床素颜依旧是很透亮哈。一支呢是兼顾这个去黄提亮美白，坚持使用的话，素颜气色干净又有光泽。50毫升官方旗舰。

店的售价是339。今天是我们商城七夕火热开场哈，直降151。50毫升最新美白特征版精华到手只要188，而且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价值39.9的珀莱雅双抗面膜3片和精华搭配使用的话，护肤体验会更加好。这还没有完，七夕福利再加码，只要今天下单，我们再送你红宝石面霜中样1瓶，一套配齐了精华、面霜、面膜，性价比真的超高哈，等于是188块钱拍一发五，而且还要品牌礼袋装，自己用或者是和朋友分享都很合心意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我，拜拜。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有病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蔡健雅词曲创作，陈奕迅收录在专辑《上五楼的快活》当中的一首歌《多少》，藏着成年人藏不住的迷茫和孤单哈。穿梭在人来人往的城市，我们总是在追问要经历多少颠沛，承受多少心碎，才能够寻得内心的安稳。反复吟唱多少是对感情对生活的万般自问。来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想到早年间自己一个人到郑州上班的时候那些经历哈，特别是那个时候还上过晚间节目哈，九点下节目之后，当你走在这个城市的街头，然后会觉得啊，我的家到底在哪里那种感觉。但时至今日，你会已经把郑州当成家了，是吧？说到家啊，家里面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如果在装修的时候你也怕踩一些低价的坑啊，怕到中期的时候疯狂的加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啊，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即刻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于潘嘉丽的 Love Me Again。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通知，公布荣获2025年度国家海上搜救奖励社会力量名单，其中河南省浚县兄弟连应急救济中心、焦作市解放区蓝天救援应急服务中心等47家单位榜上有名，荣获奖励金额共计52万元。8月5号，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政策公布，今年郑州市区各区均招收年满6周岁适龄儿童入学。近日，河南省内首批100座高速公路服务区闪充站全面完成施工，上电调试验收，具备投运条件。覆盖范围站点分布于连霍、沪陕、大广等省内高速公路主干线服务区，辐射郑州、信阳、平顶山、濮阳等多个地市。国内方面，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昨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后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体育方面，8月5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3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苏打绿带来的这首《你在烦恼什么》，一首温柔治愈的作品哈，也算是可以安抚我们心里所有的焦虑和琐碎的忧愁。当然在生活当中，除了心绪上的小烦恼，开车出行的各

了用车难题也是常常的困扰我们哈、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后剂。经常跑长途呀、开老车的朋友都知道，积碳堆积的久了之后，就是会带来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包括加速乏力、故障灯偶尔会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你到线下去询问一下，这个维修成本也很高，然后耗时也很长哈。我们的万能通啊，是可以让我们大家低成本一站式来养护爱车的。全能优惠三兄弟呢，性价比拉满，三瓶可以分阶段养护哈，除积碳、提动力、清洁三元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优选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价格是239。那么所以哈，就是如果说你的车啊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都可以来试一试我们的产品哈。两款产品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是真实可见的，也不用进厂去大修哈。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令营作为官方媒体直营的项目已经十年稳定开办了，不存在说成团失败的问题哈。在安全管控方面非常的严格，全程教官生活老师随行，夜间查房，日常动态播报，家长随时随地都可以掌握孩子的情况，参训孩子的这个改变哈是肉眼可见的，比如说早睡早起，告别懒散，均衡饮食，告别挑食，军事化的站姿，矫正驼背的问题，团队对抗啊，锻炼了格局和胆量，感恩课程化解了亲子隔阂，郑州陆军、青岛海军、湖北空军三条特色线路全覆盖，全副武装 CS 火箭发射，军舰参观，海上冲浪，风洞体验一应俱全哈，告别枯燥的训练，玩乐成长可以双向兼顾，而且特别是现在还有广播的补贴，这个补贴力度哈很大，基本上2000左右就可以报名了，稀缺名额仅剩下最后的几十席，报满即可截止，错过要再等一年了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尤其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百有河南音乐广播。
1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11: 喜欢可以渐渐皱眉皱胆小鬼。
1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陈楚生带来这首温柔治愈的野花，唱出了平凡生命自在生长、温柔坚韧的力量哈。每一朵野花都渴望一方安心栖息的角落，就好像每个人都期盼一个处这个非常温暖舒心的家一样，是吧？家是安放所有疲惫和温柔的港湾。如果说啊，你们家需要装修的话，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哈。通常我们说到装修的时候，特别害怕因为低价签约，然后你不了解中间的各种这个弯弯绕啊什么的，是吧？包括在施工中期疯狂的增项加价，付款之后呢，工期无限制的这个搁置，你自己说了不算了哈，等等的一系列问题，都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即刻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保证金，在这个媒体账户当中哈，产生纠纷可以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都是白纸黑字标注的，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你看明天就是立秋哈，这两天已经明显在这个早晚能够感受到凉意了，对不对？

0: 陈洁仪带来的这首《天冷就回来》哈，在每个季节哈都有每个季节的一些节日啊，啊也有我们要做的一些这个事情是吧？比如说现在哎七夕快到了，然后就会纠结着来给身边亲密的人哈送上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呢？今天我们的商城强烈推荐这款一到节日大促就经常断货的珀莱雅的双抗精华新款美白特正版哈，作为这个护肤领域的实力选手，珀莱雅比较早的布局抗氧抗糖护肤赛道。简单来说，这个氧化哈容易引发皮肤发黄，出现细纹；糖化容易带来暗黄松弛，这个两者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肤状态。那这个新款的美白特征版双抗精华是全面升级了，可以改善肌肤黄气的这个同时还有美白特征，然后呢应对氧化所带来的肌肤状态问题，可以帮助淡化一下斑点呀痘印，提升一下皮肤的通透感，缓解这个熬夜带来的暗黄，这个包括这个沉气哈，然后维护一下肌肤透亮的这种状态。我们日常去买的话，官方旗舰店50毫升339哈，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七夕火热开场，直降151，也就是50毫升最新的美白特征版精华到手呢只要188。那在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呢，再送价值39.9元的珀莱雅的双抗面膜三片和精华搭配使用的话，护肤体验更佳。这还没有完哈，七夕福利再加码，只要今天下单再送红宝石面霜当这个中样一瓶，一套佩奇精华面霜面膜性价比超高，188拍一发五，而且还要品牌礼店，自用很划算，送人的话也非常合心意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首歌我们来听到张碧晨和张杰的《只要平凡》。
1: 在这里活在对岸。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火哥带来的一首《六月的雨》啊，此刻走在路上的朋友哈，在雨后一定小心这个雨天路滑，大家慢慢的走，不要着急哈。15:38，正在听到的是《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说到这个慢慢的走，哎，昨天在节目当中，小池读书和大家说了那个走路哈，走路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运动。然后今天午饭之后，我跟我同事就在我们的二楼啊转了好多圈，大概又走了个20分钟吧，然后相约明天继续哈。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些方式让自己动起来哈。包括之前我看一个教育专家在说，4岁以后的孩子，家长就要陪孩子动起来了。你让他多运动，好处是什么呢？可以在这个青少年时期就是让他不抑郁啊。这个运动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在生活当中，前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超慢跑哈，我们家还有那个超慢跑的音乐，不累不喘，然后还能够边跑边微笑，这就是超慢跑。它的核心就是小步幅高步频，就是每分钟180步，低强度，速度大概是每小时5到7.5公里哈。跑步的时候不感到吃力，能够自然的说话，它几乎是适合所有人，运动新手呀、老年人、超重者都可以轻松上手，甚至骨质疏松或者是膝盖动过手术的人，你遵医嘱啊，遵医嘱也可以练习哈。超慢跑不仅能够有效燃脂，然后那个低强度的时候对这个身体的消耗，也挺好的，而且比这个高强度的跑更安全，对关节的冲击也小，运动之后还可以带来愉悦感和放松感哈。所以建议大家在生活当中，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慢跑啊、走路啊或者什么的，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适合的这个方式啊，让自己动起来就特别的好。这首歌我们来听到张韶涵带来《隐形的翅膀》。

张韶涵带来隐形的翅膀哈，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有一些成长它可能是你缓慢发现的，而有一些成长真的是立竿见影哈。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些孩子们哈，因为家长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就是比如说孩子不再挑食了啊，不再那么的喜欢看一些电子产品什么的，回家之后然后也知道去叠被子呀，包括照顾弟弟妹妹呀等等哈。你看这些其实它都是可以让我们轻松就看得到的，包括固定的作息呀等等哈，有一些体态上的一些变化呀什么的，所以都欢迎大家在这个暑假已经过了一半的时候不要再犹豫了哈。家里面如果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训这个夏令营当中来锻炼锻炼哈。在这个当中还会有红蓝对抗啊，小组战术任务，其实可以让孩子跳出这种自我思维，拥有集体意识和责任担当，包括还有一些感恩课程，让孩子可以学会换位思考，理解父母日常的付出哈。区别于普通游玩夏令营，我们兼具军事化历练和趣味项目，海陆空三线差异化体验，飞机营救、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非常的丰富不单调哈。特别现在还有广播的补贴，补贴之后就是差不多2000左右啊，你可以来报名了，最后几十席哈，赶紧来报名，不要错过，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4: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我们最后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如果说你家里面需要装修的话，好了，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鞋。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呢，就可以来即刻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呢，直接先行赔付，还有就是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哈，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以上是今天2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当然最后呢，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链接到小池哈。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最后我们来听李健的《矜持》。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8: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15:59。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委组织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全方位细化带薪休假保障举措。8月5号，铁路郑州站辟谣，郑州东站2026年公开招聘高铁专职乘务员为不实信息，从未授权任何自媒体、第三方机构及个人开展招聘活动。8月5号，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政策公布，今年郑州市区各区均招收年满6周岁适龄儿童入学。国内方面，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7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5号至9号，2026俄勒冈田径世青赛 U20 在美国俄勒冈州尤金举行。8月5号，中国选手杨兆毅、吴晨奇、郭思阳分别在男子标枪比赛资格赛、男子铅球资格赛、女子跳远资格赛中晋级下一轮。再来关注娱乐方面，8月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首映礼，将于8月7号在印尼院线正式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

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啊。那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哈，就是这个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也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这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呢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执行主任兼北院区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李坤。那李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任职哈，比如说呢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部糖尿病族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

0: 艾科分会青年医师委员会委员，还有这个中国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会创伤与出血组这个组员，中国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会血管再生与细胞治疗学组组员，河南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学分会常务委员，河南中西结合学会周围血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等，有很多的学术任职。今天做客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认清静脉曲张，守护下肢健康。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呢您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把问题可以直接发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呢打开之后，您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各位留言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会稍作整理，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哈，这个李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1: 哎，你好，
0: 主持人
1: 好，
0: 好，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节目来聊这么一个话题哈。静脉曲张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词儿我并不陌生哈，听说过，甚至呢，我的概念当中就会觉得说那个腿上冒出青筋，然后是不是这就是静脉曲张？这是不是除了这个不好看、不美观之外，也没有其他特别的影响？哎，今天节目当中呢，其实也会来。就是帮助我们科普一下关于这个静脉曲张，还有我们的一些认知误区吧。甚至有一些人在治疗方面盲目的进行这个按摩呀、刮痧呀，或者拖延去不治疗，导致后期影响比较大了哈。我们来了解学习一下吧。那首先还是想问一下李主任，就到底这个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典型表现，是不是就是觉得那个青筋突出，还有其他的吗？
1: 好，感谢主持人的问题。那么静脉曲张呢，在临床中非常常见啊，比如我在做门诊，那么可能一天60到100个病人，那么几乎一半以上都是这个静脉曲张的患者。
0: 嗯，
1: 那么静脉曲张发病率呢还是非常高的。在我们普通人群中，那么静脉曲张发病率呢可以达到10%到20%以上。
0: 嗯，
1: 也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你可以10个人里面就能发现有一个静脉曲张的。但是呢，静脉曲张呢还是有一些误区的。有的在锻炼身体啊，或者是在体外活动的时候，然后那个同伴呢就会说，哎呀，你这是静脉曲张啊，赶紧去看看吧，免得有什么后遗症啊。实际上好多病人呢，然后来到门诊，他不是真正的静脉曲张。所以我们还是要需要去认识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静脉曲张呢，它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包括呢比如说静脉回流受阻，或者是静脉的瓣膜功能不全引起的这种静脉的血流回流障碍造成呢我们腿上的静脉高压，然后呢在静脉高压的持续作用下呢，会引起我们浅表静脉的迂曲扩张，同时呢可能会伴有一些肿胀和下肢的不适感。那么有这种原因呢引起的浅表血管的这种扩张，它叫静脉曲张。所以有时候呢刚才我提到了它有各种原因，所以说呢有时候呢静脉曲张它可能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种症状。所以我们要应该去鉴别这个静脉曲张有没有背后的原因。那么当然了，也有一些病人他就是单纯的静脉曲张他就变成了一种病。所以我们还是要去鉴别，第一鉴别的是不是静脉曲张，第二个他鉴别是不是有其他病引起的，还是就是单纯的静脉曲张，这个呢还是需要有一些鉴别的。
0: 如果说咱们发现自己这个可能会是静脉曲张哈，就像您说的也不一定是哈，搞不清楚，还是建议您线下可以去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医院哈，然后包括相关的这科室，咱们应该是去哪个科室来看看，一般情况下就是到哪医院哪个科室挂号。
1: 那静脉曲张一般都属于我们的血管外科，或者是叫周围血管科每个医院不一样，但是呢它都会有血管两个字。
0: 明白了哈，因为我们很多听友有的时候听节目总会在问哈，说这个我要去哪个科室挂号哈，大家会有点搞不大清楚，所以您可以到这个血管外科哈，先去看看我到底是不是，然后再追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当然就是什么样的人才容易患上静脉曲张呢？
1: 那么静脉曲张呢，它

0: 加上后天的因素，比如说你虽然有先天的因素，但是你没有后天的因素也不容易得静脉曲张。那么后天的因素主要包括呢，就久站久坐的一些危险工作者，比如说警察，教师，或者是一些厨师，或者是售货员，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那个长期体那户外的一些重体力劳动者啊，包括一些比如挑山工，或者是建筑工地的建筑工人，还有这个卸运工啊，那么这些重体力劳动者呢，他就容易得静脉曲张。
1: 好，主要是这部分人群是吧？那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是需要久站，那到底该怎么做呢？就是可以来预防或者避免自己患上静脉曲张。
0: 那静脉曲张呢，刚才我也说了，它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先天的因素加上一些后天的一些高危的一些行为。所以呢，对于有一些有家族史的，比如说家里面人长辈有得这个病的，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注意要工作中要避免久坐久站了。所以我们在工作中也不是说所有的老师他都有静脉曲张，也不是所有的警察都有静脉曲张。所以呢，这个家族史占有一定的这种一定的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啊，那么再加上后天的这一项的因素。
1: 就比较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吧，咱们无论是久坐久站，就过一会儿时间您也可以稍微动一下，是不是就会好很多了？
0: 是的。
1: 好，各位有什么问题都欢迎随时保持联络，您可以把问题呢直接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一种看直播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您直接发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入群哈。我们在群里面每一期都会把那个节目链接放进去，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放上去，随时点开您感兴趣的这个节目链接就可以来回听回看这一期的这个科普节目了哈，也是非常的简单，发送健康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执行主任兼北院区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李坤。那李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认清静脉曲张，守护下肢健康。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啊，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平台上呢。我们在群里面发的有这个节目直播的链接，是视频直播的链接哈，点开就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我们也会在直播的时候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朋友的留言，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李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那主任您看，就是这个静脉曲张早期的话，有哪些是容易被我们大家忽略的一些信号或者这个不适感？
0: 那么静脉曲张呢，它是有分级的，所以我在门诊的时候，他那个我们的患者总会问啊，李主任，我这是几级啊？好多人呢得了静脉曲张或者有家族史，他就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所以呢，好多我们的患者朋友呢，他都会有一些很专业的或者是

0: 这种一些很很这种这个方面病很专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啊，我这是几级啊，这达到治疗标准了没呀，或者是我这个静脉曲张会不会严重啊，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么静脉曲张呢，它刚才我也在前面的这个内容里面给大家说了，它有一些这种先天性的一些因素，加上后天性的一些高危的一些因素综合的原因掺杂到里面。那么静脉曲张呢，它的主要分级呢，实际上呢就主要分为六级。第一个级别呢就是毛细血管扩张，这个呢就非常的多就是有的女的女性朋友啊，或者是有一些中老年的女性的一些患者呢，她的腿上呢就会有一些像蜘蛛网啊，或者是有一些浅表的小毛细血管扭曲成团啊，这样的病人非常多。尤其呢一些这种爱美的女士，她特别容易观察自己的腿。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更年期的，过完更年期50岁以后的这样的一些女性，她就腿上的青筋呢就会暴露的特别明显，她就会问来这算不算静脉曲张。那么实际上呢，这是比较轻微的一些静脉曲张。那么对于年轻的女性呢，如果不注意的话，比如说她的工作性质是一些售货员啊，或者是学校的老师啊，或者就这种久站的一些工作者，那么再加上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因素在里面，它会往前发展的。那么这个静脉曲张呢是有进展的。那么有一些静脉曲张呢，就是过去呢他腿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比如过完更年期之后47岁或者是50多岁或者是60岁之前，那么他腿就突然就冒出来一堆这种小的毛细血管，或者是散在的多发的这样的一些毛细血管。那么这些毛细血管呢，它可能也是静脉曲张的一种类型，但是呢这种静脉曲张呢它就很难进展，它可能呢就是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皮肤这个激素水平发生了一些急剧的变化，所以呢它浅表血管呢就会很裸露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它没有家族史，那么这种静脉曲张呢它就很难往前进展。如果很集中的话呢，它如果爱美的话呢，我们就会给它治疗。但是呢有的这种网状的静脉曲张呢，它很散在它不具有一个集中性啊，或者一个成片的一项结构，所以这种静脉曲张呢它就没法去治疗，或者是我们不建议它去治疗。那么这是最早期的一些静脉曲张的一些表现。那么可能二期呢就会发生明显的静脉曲张，就像蚯蚓啊，或者是像一些这种整个腿上啊，或者成团啊，就是一个大的血管包块在那个里面我们叫扭曲成团。那么这个静脉曲张呢就是二期，
1: 这很明显了是吧？
0: 对，就
1: 您说那个一期的时候毛细血管是不是还稍微就比较隐蔽，不太容易发现？
0: 是的那么二期呢就是会有一团一团的很明显或者是有的像蚯蚓一样在腿上爬着那种感觉，
1: 那一眼都看出来了是吧？
0: 是的
1: 除了这个能看到之外的话呢，就是他平时会感觉这个有什么异样吗？
0: 有的，
1: 疼啊，痒啊，酸啊，胀啊等等，这些有这种感觉吗？
0: 所以一期的二期的一般都没有感觉，你要问他症状的话他可能就没有明显的不舒服他就是在偶然在别人的发现中或者自己的这种观察中发现这样的血管有一些扩张所以呢他就会去医院看，但是大部分都没有症状但是呢到了三期呢，就是有下肢的肿胀啊，或者是这个随着静脉曲张的增加那么随着这种静脉曲张的扩张的明显，就会伴有一些足踝处的一些肿胀，就是我们小腿或者脚踝这个部位的一些肿胀，那么这个呢就可能进入三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有症状那么主要的症状就可能包括一些腿发热就感觉烫手啊，他自己感觉特别是运动量大的时候。那么随着发热呢可能会有一些瘙痒就是痒的比较狠他说越抓越痒，挠心的痒或者是抓心的痒，就是这样的一些很严重的痒。那么你挠得狠了呢，他就腿会有皮炎腿慢慢的就你抓了之后呢，他就会有一些抓痕嘛抓痕多的话就会有一些皮炎，腿发黑像这样的 一些表现。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腿不发热也不痒，但是呢他就会腿酸沉的厉害，就说我们口语化的东西都叫腿拉不动，或者是走个30米50米，或者是走个300米500米，两个腿就会没劲，说就像灌铅了一样。那么这个呢也是静脉曲张的一种症状那么这个呢可能都会进入到三期了。那么到四期呢，就是由于长期的这种静脉曲张，就会出现一些这个足踝的一些皮肤样的一些皮炎的表现，或者是叫皮革样改变。那么这个腿呢就会有发硬啊，皮肤发硬啊，变黑啊，或者是那个局部呢有这种脱屑呀，这样一系列的表现，这呢就可能就进入比较严重的营养障碍期这个期呢就必须要做手术了。
1: 哎呦，这个就是感觉还是早期的时候呢不太容易发现，没有太多感觉，然后慢慢就越来越严重哈。我们肯定会觉得说病情早期的时候早点发现早点干预会更好治一些吧，咱一般人都会这样认为哈。所以如果说我这静脉曲张那我就是不管它的话呢，一直放任不管，后续的话呢它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0: 那最坏的结果就进入五期或者六期了，就开始腿溃烂啊！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农村的我有一些老先生啊，或者是老者，那么他腿呢就烂得非常狠，流水或者就露着里面的肉啊，就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后期呢就叫第五期叫六期呢，就是有一些腿的溃烂，有的烂得还非常狠，就说常年不愈，它不是说烂了之后就会好，所以呢它就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有的呢甚至有的呢就后期呢就疼得非常厉害所以我们经常呢在门诊呢有一些患者呢就求助腿一直常年烂了十几年不愈合的，或者是晚间疼的这种哭爹喊娘的这样的患者呢就进入五期六期了所以这种患者呢那么治疗起来呢就会很棘手还是挺麻烦的所以这种可能前面的时间比如一期二期三期四期那么都很长，但是你一旦进入五期六期那可能就是半年或者一年就突然就发现这腿烂不好愈合了所以他前期所有的原因呢都是前期的铺垫，那么没有去认真的对待或者去没有认真的去考虑怎么去防止他进入最严重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到五期六期呢即使经过手术，第一手术也很棘手，那么治疗呢那么治疗起来呢对于溃烂呢也可能不是那么好愈合或者是即使手术也可能不是那么有好的疗效，所以呢我们不要把最难的方面来交给医生，那么可能呢叫早期干预。有时候说医生哎呀你治疗效果不好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去扪心问一下自己，我们去早期关注了没有，或者是早期我们治疗了没有所以你不要到后期了把这么难题交给医生了。
1: 对还是说越早干预的话呢这个效果恢复的也会越好是吧我们一直说自主健康嘛，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哈。再一个就是您看网上流传的拍腿呀包括一些刮痧等等，它可以治好这个静脉曲张，这种靠谱吗？
0: 那么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各种治疗静脉曲张呢还有很多的一些
1: 方法
0: 对那有的就说把腿翘得老高然后倒立或者是有的是拍腿有的呢就说要进行一些按摩然后骑小腿，但是呢我们首先呢要各种方法都很多，那么有的方法呢也有一定的疗效有的还有一些中医的放血，那么有些方法呢我们也去没法去判定它的作用到底是好呀或者坏呀，因为中医它可能有一些中医的自我的一些体系所以呢有些方法呢它是明确不好的所以呢我们要鉴别有鉴别各种方法，但是呢我觉得呢还是要更好的去了解这个病，因为呢静脉曲张呢它 有各种原因造成的啊，比如说、
1: 先得知道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吧？
0: 对对。
1: 不能说我刚开始哈，我就听信一些偏方，然后呢去尝试了，那再诱发其他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得不偿失了，是吧？
0: 是的，
1: 还是要。

0: 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哈，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正规的医疗机构，咱们先去搞清楚咱们这个静脉曲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对症进行治疗的话，那这个效果才会更好，也比较轻信一些偏方，包括一些理疗的方法，是吧？
1: 对，
0: 一开始您说我就上这些偏方理疗了，也不一定就是刚好对您的症，可能会走弯路，是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呢，还是把这个它的原因找清楚，然后呢，针对它的原因治疗，那么这个呢可能会更科学一点，或者是更好一点，
0: 是好规范的进行处理哈。好，各位有问题都欢迎您继续保持联络，直接把问题可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执行主任兼北院区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李坤。那李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认清静脉曲张，守护下肢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这个有些朋友小腿上冒出青筋、酸胀发沉，有些时候只会当成劳累，不太当回事儿哈。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其实发病率是很高的，像节目一开始呢，李主任就说这10个人当中有可能有1个人哈、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久站久坐一族呀等等吧，然后都是一些高发人群，可能我们大家对这个疾病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有人呢会轻信一些偏方啊，进行一些这个相关的理疗的治疗，但是呢感觉效果也不是特别的好，反倒是让自己病情拖延延误了，到最后呢皮肤溃烂。刚刚讲到这个6、7的时候呢，你就想象那个画面都会觉得这多疼啊，是吧？所以各位还是不要把自己的这个问题就耽误太久，是吧？那也欢迎各位朋友有问题您可以及时然后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视频直播，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也有朋友在问哈，主任您看说这个弹力袜对于静脉曲张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有作用吗？这个弹力袜
1: 其实呢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问题，更多的患者朋友呢他就会问我要选哪一种弹力袜。首先呢静脉曲张呢它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血液不能有效的回流。其实呢说了这么多，大家也应该认识到我们的血管呢实际上有动脉和静脉之分。那么动脉呢比如说一些号脉呀，或者这样的一些手上有搏动的血管，那么它叫动脉。那么静脉呢就是我们输液的血管，就看着皮肤呢很表浅的这样的一些血管。所以我们静脉曲张呢首先它是静脉发生了曲张，而不是动脉发生了曲张。那么静脉有什么作用呢？静脉呢就像我们动脉的血在使用完之后它总是要回流回去再加工的。因为动脉的血呢它携带的氧啊，携带的营养成分呢会更充分一些。那么所以呢它滋养我们全身的血管，不是滋养我们全身的组织脏器。那么使用完这样的血液呢它就会变成静脉血，重新流到我们的心脏啊，流到我们的肺啊，或者是通过其他一些部位呢变成静脉血要回流。那么静脉血回流的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呢它就不容易进入到我们的心脏或者进入到我们的循环，那么这么血液呢就会淤积到我们的腿上，就会造成静脉的高压。那么静脉高压呢时间长了呢就会血管就鼓起来了。所以呢我们穿弹力袜的目的呢就是促进血液的回流，而不是说让它去 让它淤积到腿上，而不是让它淤积到腿上，是通过静脉

0: 弹力外的一个压力，让我们的血液呢，促进我们血液呢离开我们的腿啊，然后重新呢进入我们的体循环。所以说呢，弹力外呢，它在治疗静脉曲张，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静脉曲张，不管它背后藏着什么原因，那么静脉曲张根本原因呢是血液在淤积到腿上，没有流走。那么我们弹力外呢也是这样的一个作用，不管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静脉曲张，那么弹力外呢它就会把我们的血液给挤到我们的体循环里面。所以呢，弹力外呢它就起到一个去排除我们淤积的血液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选弹力外呢还是一定要注意的，它并不是每个人呢弹力外都要选一样的。比如呢，有的人呢他就是为了有家族史，为了预防静脉曲张，他并不是真正的去治病，那么我们就可以选这种一级的弹力外。因为你这个压力越大，那带给患者的这种舒适感或者是带给我们自己的这种体感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压力大的话，你就会好多朋友就说穿上那个憋得慌，或者穿上之后腿发凉，那么可能呢就是压力太大了。所以呢就对于有家族史的而且没有发生静脉曲张呢，害怕发生静脉曲张，并且有高危职业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选这种一级的压力。那么如果你已经得了静脉曲张或者是静脉曲张做完手术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选压力更大一点的，所以呢我们叫二级压力很多朋友呢他就为什么说那很多人都要选二级的呢，因为他如果没有得病主动去预防的患者或者是这样的朋友很少大部分都得完静脉曲张了就感觉腿上轻轻很多了，或者是害怕进一步进展了，又害怕手术了，所以就要选二级的压力。所以那么二级压力呢，这个选择呢会更多一点。那么三级压力是什么时候选的呢？就是腿上有溃烂了，而且溃烂的非常狠。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手术啊效果呀也不好。那么这个时候为了促进这个我们腿上的溃烂，让它早点愈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选三级压力。那么这个压力呢就会大很多，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会穿上有不舒适或者不能耐受这样的一个压力。但是呢为了治病呢，为了促进溃疡的愈合呢，这个时候也必须要选择。那么任何治疗它都是有痛苦的，那最好呢就不要走向这种选这种三级压力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呢这个弹力外呢它是有分级的。那么还有呢，有长筒的和短筒的那么短筒的呢一般到膝关节，长筒的呢一般到大腿的中段那么对于一些早期的患者比如说他为了预防静脉曲张，或者是他虽然得了静脉曲张但是呢不严重，第三点呢就虽然少严重但是害怕手术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选那么短筒的这种静脉曲张弹力外就足够了。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做手术了，或者是有其他原因引起的这种静脉曲张，比如说过去有血栓啊，或者是有一些血管的堵塞引起的这种继发性的静脉曲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选长筒的了，因为它不是这种单纯的这样的一个静脉曲张，它是有其他原因引起的静脉曲张，所以这个时候呢都要选长筒的这样的一个弹力外。所以我们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选择弹力外，而不是随便就去定的。
1: 好，这个肯定是要经过医生的评估是吧，
0: 是，
1: 然后适合您的话再来选购。另外用了之后肯定您说这也是分级的话，那肯定是要复查咱们腿部的这个情况，然后看看要不要调整是吧，
0: 是的，
1: 也不是说一直穿着某一种弹力外我就一直穿这个哈，还是要定期复查的。就是其实平台上也有朋友们直接发过来图片哈，我们其实以前节目当中一直说您发过来图片我们的主任都没有办法在直播间看到，要不这位朋友花好月圆哈说主任您看我这是不是，我是分辨不出来，一会儿的话我们来请主任帮忙看一眼好不好，那稍后来回复您哈。各位有问题可以直接继续和我们保持联络，您把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会儿的话呢我们给这个各位朋友继续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然后同时的话呢也可以让主任来看一眼哈，他这个算不算是，我把这个电脑给您稍微挪过来一点哦，您先看着，然后这会儿的话给各位朋友们再来分享一下哈。如果说大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呦这个静脉曲张后期的话也是皮肤溃烂，

我这个对这个肌肤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爱美的女性朋友哈。当然我们谁都喜欢肌肤透亮有光泽这样的好状态。那像七夕快到了哈，有些这个朋友还在想说到底送他什么呢，选一份助力肌肤焕亮的护肤礼物的话呢，也是非常贴心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们 UP 商城就特别推荐这款一到节日大促经常断货的珀莱雅双抗精华新款美白特正版。作为这个护肤领域的实力选手，珀莱雅较早就布局了抗氧抗糖的护肤赛道。简单来说呢，氧化容易引发皮肤发黄出现细纹，糖化容易带来暗黄松弛，这两者都会影响咱们肌肤的状态。所以这一款产品的话呢，其实我们小编也自用了哈，空瓶也很多，完全属于个人长期在用的一款精华，也想在七夕前夕呢赶快分享给各位哈。这一款的话呢，这个双抗精华是全面升级了，帮助咱们改善肌肤的黄气的同时，还有美白特征哈，来应对氧化带来的肌肤状态问题，同时也可以帮助咱们淡化斑点痘印，提升皮肤的通透感，还有缓解熬夜带来的暗黄的这种气色。看一下价格吧，这个价格的话呢，那可能很多朋友如果买过的话都知道哈，这50毫升官旗售价是339块钱，咱们 UP 商城七夕火热开场直降151，50毫升最新美白特正版精华到时候只要188。同时呢，您这会儿在节目直播期间下单的话呢，再送价值39.9块的珀莱雅的双抗面膜三片和这个精华搭配使用的话呢，护肤体验更好哈。另外我们七夕福利再加码，就是今天下单再送红宝石面霜这个中样一瓶哈，一套就给您配齐了精华面霜还有面膜，性价比超高188块钱，拍一发五，而且是品牌礼袋装哈，就是您自用划算，或者说您说我用其中的面膜，其他的话送给这个好朋友也都是不错的。然后这一次呢，担心节日断货，我们是直接品牌直采入仓的，正品保障，现货现发，数量也不多，您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下单。另外呢，如果说您觉得爱车最近啊这开起来动力有点不足，尤其是开了空调之后，这怎么办呢？我已经早都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想找回这种感觉的话呢，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88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哈，口碑特别的好。像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它这一套是199块钱，包含三瓶哈，除积碳，会让您油门变轻，怠速不抖，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然后第三瓶的话呢，来洗三元，故障灯就灭了，年检也会一把过。还有这个精装礼盒的话，是针对咱们的一些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我们稍后也来回复一下这朋友们的留言哈，您可以继续把您的关于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相关个性化问题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稍后来回复。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

0: 健之岛，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执行主任兼北院区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李坤。那李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认清静脉曲张，守护下肢健康。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的同时呢，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把问题可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另外您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我们的这个群里面的话每一期的直播链接都有，而且呢我们的直播是在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回放就放上去了，您也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我们继续有请出李主任。李主任您看这位朋友这花好月他留言说是不是静脉曲张，您看呢？
2: 我刚才看了那这位朋友的图片，那么这种呢就是我在门诊还是非常常见的啊。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他年龄有多大，一般来说呢像这种也可能是年轻的朋友，也可能是这种刚才我说的这种47或者是60之前这样的一些朋友。那么他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就实际上刚才也提到了一些美容的问题。那么静脉曲张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美容的问题，过去静脉曲张手术呢叫美容手术啊，所以它有一些这种毛细血管的一些一些扩张，它还实际上刚才我们这位朋友听众朋友他发来的还不叫扩张，他只能说呢叫皮下的毛细血管裸露啊，就是看着很清晰的那种感，很明显的那种感觉，实际上它不是静脉曲张，它可能呢有一些这种皮肤非薄啊，或者是这个皮下的一些成分的丢失啊，胶原蛋白的一些丢失啊，可能或者是这种一些微循环的不好啊，所以我们建议会涂一些这种甘素钠软膏或者是维生素 E 软膏这样的一些护肤的东西，那么也有利于这种皮肤皮下的这种浅血管的一些裸露。所以我不知道刚才这位朋友他发
1: 更多的详细情况没有发过来，只有一个图片
2: 也可以有来我们河南省人民医院来看一下。但是呢我感觉大抵是不需要去特殊手术啊或者特殊的一些医疗的干预，还是主要靠自己的一些一些保养比如皮肤的保养啊，或者是一些给予局部的涂一些维生素 E 啊，或者甘素钠软膏啊，促进局部的皮肤的循环啊，或者是一些皮肤的护理啊，那么就会明显改善。当然也有一些高危的因素，比如说长期站立，那么可能在工作期间最好能穿一些弹力袜去保健啊，靠这样的一些自我的保养的方法去处理当然详细的呢我们也可以
1: 线下去进行诊疗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因为就是节目当中真的只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了哈，我们再看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他说呢就是我妈妈还有我感觉那个脚踝上面的那个皮肤就那个红色的毛细血管特别明显，这个会不会是静脉曲张，问一下主任。
2: 那么根据这个他的描述呢，那么他可能就比较一些轻度的有这种静脉曲张的一些趋势，但是是非常轻度的，因为他有家族史，所以这个因素在里面会加重对静脉曲张的一个怀疑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它只要没有扩张没有淤曲成团，那么这种呢都还是要结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工作的性质这种高危的一些因素来判定那么首先呢要看看他妈妈的静脉曲张有多严重，那么再决定他是不是要进行更好的一些干预的或者是预防的手段所以我觉得呢有的 比如爸爸妈妈的静脉曲张就不是很重啊、也不需要干预，那么可能子女呢也会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那么可能也不需要干预或者是也不需要去治疗，但是呢还是要，如果爱美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预防的，
1: 嗯
2: 啊，比如工作性质方面或者危险因素方面，还是要减少这样的一些内容。
1: 嗯，好。

0: 哎，是在说预防哈，那您看，要不然最后就再帮我们梳理一下，对于我们这个普通大众来说，守护咱们下肢静脉健康最核心的一些要点，大概都有哪些？
1: 啊，那么牵扯到静脉曲张的预防呢，实际上我们应该去针对它发生静脉曲张的原因说起。对于一些有家族史或者是有长辈的有些静脉曲张，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么我们注意呢，要避免久站久坐。那么要注意休息的时候呢，要抬高下肢。那么我们还有一些预防手段呢，就是说久站久坐之后呢，可以做一些踝泵运动。什么叫踝泵运动呢？我不知道。因为现在都没有缝纫机了，像踩缝纫机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脚跟不离地，脚尖呢做一些背屈折伸，这样的一些动作，那么就可以有效的预防静脉曲张的静脉的高压，减少静脉曲张的一些发生。那么每天呢可能要做300个500个，当然你得有高危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你家里长辈呢有静脉曲张，同时呢你又有久站久坐这样的一些情况，而又不可避免。你比如说我不能辞职啊，是吧？所以这个话题说得非常好。那么我们就要隔个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要做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脚跟不离地。那么我们
0: 踩缝纫机的那个哈，刚刚您说的时候，我都在跟着这个来做一下哈。其实很简单，300、500下，我估计啊，这个10分钟以内绝对能做完了。
1: 对，那么它也有利于保持我们腿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形状、形体、塑形，防止你坐的时间长了大象腿或者是大粗腿，那反正女的不是，
0: 这么多好处啊。
1: 是的，它还有利于保证我们心脏的一个健康，因为你通过做这样的一个运动呢，增加我们的回心血量，所以呢对于身体这个心脏的健康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就等于也算是瑜伽动作的一种嘛，这是我的命名啊。
0: 哎，这太容易了，太简单了。其实这会儿大家如果看视频直播，完全看不出来我已经在做这个动作了哈。然后呢，各位哪怕是久坐一族也都可以，大家感觉不到的在做这个动作哈，来预防一下。你看还有吗？
1: 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比如不便于做这个动作呢，那就需要去穿弹力袜去预防了。那么这个弹力袜呢，比如说很轻的话，那么你可以穿一些高弹的一些这种健身裤啊，或者是这种瑜伽裤啊，说这样的，但是它需要高弹的，所以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的一个作用，那么，别的呢，还是要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要有家族史或者是长久站久坐的一些因素之外呢，还是要注意，去避开这样的一些高危因素。那么如果实在做不了这样的运动呢，那你定期呢要去挤挤小腿呀，或者是去自己去自我按摩呀，包括是把腿抬高啊，那么比你去敲腿要有更好的一个作用。就比如说你坐的时间比较长了，那你把可以腿弄另一个椅子或者另一个凳子，把他腿敲到另一个地方，那么也可以起到有效的预防作用。
0: 行，好，非常感谢您的梳理和分享哈。我们真的是要把一些健康管理融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远离这个下肢血管疾病的一个困扰。当然了，我们通过节目也可以了解到很多的医学科普的知识。您发送健康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呢，随时可以选择您感兴趣的这个医学科普话题，点开就可以来回听回看每期我们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邀请到的这些大咖做客直播间带来的比较专业的比较系统的哈，差不多是1个小时的这个医学科普的专题了哈。欢迎各位来锁定收听收看，在每天下午的这个4点到5点，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当然您发送健康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我们的社群里面呢每天的节目链接都有哈。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您最近有这个装修打算计划，会觉得我夏天装修的话呢，这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而且装修完之后呢，甲醛异味散得快，入住更健康。可是您也要考虑，就是夏天高温多雨特殊天气，对这个施工工艺防护要求更高，怎么选择专业的装修公司？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一下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他会给您一些非常有用的建议吧。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咨询他，另外也会送您避坑指南，送您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同时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过程当中，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今天节目呢也要结束了。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16:59。
1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内首批100座高速公路服务区闪充站全面完成施工，上电调试验收，具备投运条件。覆盖范围站点分布于连霍、沪陕、大广等省内高速公路主干线服务区，辐射郑州、信阳、平顶山、濮阳等多个地市。8月5号，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政策公布，今年郑州市内各区均招收年满6周岁适龄儿童入学。8月5号，铁路郑州站辟谣，郑州东站2026年公开招聘高铁专职乘务员为不实消息，从未授权任何自媒体、第三方机构及个人开展招聘活动。国内方面，7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开征求意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体育方面，8月5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三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文娱方面，香港乐坛殿堂级填词人、资深演员李彼得于8月5号上午因病离世。李彼得曾为张国荣、Monica、梅艳芳的《将冰山劈开》、温拿乐队的《天边一只雁》、《爱人女神》等歌曲填词，与许冠杰合作创作《浪子心声》、《梨涡浅笑》等粤语歌词，也曾参演《逃学威龙》《鹿鼎记》《唐伯虎点秋香》《济公》等作品。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好，妹妹乐队带来这首歌叫做《那年的愿望》。这首歌呢收录在专辑《南北》当中，也是电视剧《长大》的片尾曲，听起来是淡淡的民谣的旋律，回望年少时怀揣的心愿。长大之后呢，现实扑面而来，有些愿望未必全部实现，但那些年少的憧憬依然留在记忆的深处。这首歌《那年的愿望》，想问一下大家，那年的愿望都实现了吗？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7: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陪伴大家走在下班的路上哈。刚刚有听到说那年的愿望，瞬间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就是很多回忆啊，不需要多么隆重，就是当你现在啊长大了之后，你再看到小时候的一些物件，可能就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童年的少年的难忘的那些时光。最近就看了一个热搜啊，就说一张大白兔糖纸漂洋过海惊艳海外，80、90的童年火起来了，就是大白兔奶糖。

家都吃过吧，那个包装纸中间有一个白兔，然后旁边是红色的蓝色的那个包装哈，凭借独特的中式复古设计，也真的是惊艳了许多的国外网友。很多朋友都说啊，说大白兔奶糖的包装纸绝对是平面设计的杰作。其实他是不知道啊，我们80、90后吃的那些零食的外包装都特神奇，他是没见过。有一些国外友人都感慨说，哎呀，老式中国套餐简直是让人叹为观止。但是对于我们很多80后、90后而言，这一张薄薄的糖纸从来都不只是包裹糖果的外衣，其实它封存的是独属于我们一整个年代的童年浪漫。有网友呢就在帖子下面留言说，真的看到糖纸一瞬间就梦回小时候，那个时间最喜欢收藏的就是糖纸，一段时间之后呢收藏满满一叠，特别满足了。其实在那个我们小时候物质不是特别富足的时候，就是吃上一颗大白兔奶糖就能得到一份非常甜蜜的感觉，就很多孩子得到一颗奶糖他就糖吃了，然后他就把那个糖纸给留着。反正我之前小时候哈，我弄了一铁盒，那个铁盒子以前是装饼干的，然后我吃完饼干之后呢，就把我收藏的所有的糖纸啊把它给铺平，哎，捋掉上面的褶皱，郑重的夹到课本里面，夹到笔记本里面，夹到我那个铁盒子里面哈。你看我们的老朋友某某也说吃完糖第一件事情就是捋平糖纸，然后夹在语文书当中，生怕弄出一点点折痕。就是带着光泽的塑料薄膜哈，纸上有活泼的白兔的图案，就算是糖果已经吃完了，你知道你看见那个糖纸你都想把它再拿出来再闻一闻，就那种甜甜的暖意的感觉。其实属于我们80、90后的诸多小零食，它们花花绿绿的包装是数不胜数的。就想问大家哈，就你印象当中你小的时候难忘的童年零食的包装，哎，就是哪一个包装你是印象非常深的，小时候你吃过的零食哈，它的外包装你哪一些你有没有收藏过，或者说哪一个包装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或者说哪种零食你特别喜欢吃，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今天呢杨洋专门找了一个图哈，这个图呢应该就是我们80、90后很多好朋友吃过的小时候的一些小零食，它总共是9个图案，大家这会儿可以发猜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9个零食9款零食。但是我给大家出一个小小的互动题，就是中间打问号的那个小零食它的名字叫什么，想不想看看这张图，想看这张图的话你赶紧发猜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看到80、90后啊小时候吃的那些个零食，然后那个外包装中间那一个呀我打了一个问号，如果大家知道它是什么的话，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啊迫不及待的，哎呦，这会儿就好多朋友发过来猜图，你发猜图过来瞬间能让你切换到童年时光。

0: 许飞，我要的飞翔。刚刚我们听到歌词当中有一句叫做我要的飞翔不是借双翅膀，其实真正的成长就是不要靠别人的庇护，而是靠自己练就坚强的底气，勇敢的去闯荡去历练哈。当然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但是内心只要怀揣着向往，就有向前出发的力量。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正是给孩子们这样一个历练的机会啊，家长朋友们离开舒适的家庭环境，体验一下纪律训练，磨砺一下意志，锻炼独立的能力。孩子不靠借取的翅膀，靠自己收获成长，勇敢向着属于自己的方向去飞翔。所以家里有5到15岁的这个家庭哈，咱家长朋友们在暑期的时候想给孩子一份特别的历练，您就给他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报名。您可以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年依旧是3条线路，陆军、海军、空军。你知道有些孩子啊，我们这3条线路他全都参加过了。我们听听孩子们发来的语音信息。来，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3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这都是我们的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孩子们哈发来的音频信息。你看看很多孩子啊都在说，你看这个我们的小学员雨成就说，他说我现在作息都变规律了，早睡早起，而且培养了很多集体意识。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啊，刚开始我跟他妈都提心吊胆的，但是孩子一入营之后呢，群里就会发孩子的各种动态，包括夜间查寝，而且期间呢教官和带队老师和孩子们相处得非常愉快。河南音乐广播的夏令营太让家长放心了，打算明年继续。这都是我们家长啊发来的一些信息，所以咱家有5到15岁的孩子哈，您就让他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暑期呢已经过半了，只剩下今天已经8月6号了，对不对？还有20多天的时间，赶紧别犹豫，给孩子报个名。现在还有一些特价名额，您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扫码报名了。
6: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郁可唯像小时候一样，这首歌呢是2018年的动画电影《熊出没变形记》的主题曲，也是由我最喜欢的才女作词人唐田来作词的哈。这首歌呢也表达出游子们归家时的心境，为很多返乡途中的朋友们带来一些温暖。其实这首歌呢就带着一种浓浓的怀旧氛围感，让我们也回望无忧无虑的一些童年时光。年轻的时候，童年的时候，真的内心特别的纯粹，而且皮肤特别的柔嫩。现在啊，就是你只要看见身边有个小朋友哈、啊，你就老想捏捏他的小脸蛋儿。为啥？因为他那个小脸蛋儿啊，软软的，肉肉的，就是摸起来非常的细腻嫩滑。哎，不像我们受到了岁月的侵蚀之后，摸起来，哎，一言难尽呢。所以咱们长大了之后啊，更得好好的呵护一下我们的肌肤。你看好产品它不就来了吗？来我们爆款商城，咱用用大牌。什么大牌？赫莲娜，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今天就是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款好产品哈。黑白绷带的忠实粉千万不要错过，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黑绷带呢晚上用，白绷带白天用，防护维稳，改善肌肤的泛红敏感，舒缓外界环境带来的肌肤不适。您直接发大牌过来就可以了哈，而且还送礼袋，当做七夕礼物也非常的合适。给大家说价格，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旗舰店价格不菲啊，很不便宜。但今天爆款商城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哎，999就拿走黑绷带加上白绷带两瓶正装。明天都立秋了是吧？你想在入秋之前做好肌肤养护，你想在成年时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对自己好一点点，体验一下精致的护肤体验，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优选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礼盒。但是这个999的价格呀，我们得来不易，就100单，包装盒呢也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划痕或者变形，但它不影响质量哈。就喜欢的朋友你千万不要犹豫，库存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提前结束，七夕就快到了，提前准备起来。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我觉得只要便宜一点是吧，反正自己用或者送给妈妈都合适，送给媳妇儿都合适，你关键是里边的东西它王炸呀，是不是？赫莲娜，大家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呢因为跟大家说了一个热搜啊，就说一张大白兔的糖纸漂洋过海惊艳了海外，很多国外的一些网友朋友们哈都在说哇，这个中式复古设计真的特别特别漂亮，就是平面设计的杰作。说到大白兔奶糖啊，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现在有时候也会买着吃哈。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你小时候吃过的一些零食的包装纸，你对什么还印象特别深刻。刚刚第一个小节有跟大家分享，我是比较喜欢收藏这种皱皱的这种包装纸，然后要不然把它夹在书里面笔记本里面，要不然就把它放在那铁盒子里面一直一直收藏。就你打开铁盒子的时候哈，它是那种有一点甜丝丝的味道，在伴着那种岁月沉淀之后的味道，就总之啊，你就像打开了一个魔盒一般。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存着一种，就是我比较爱存东西啊，就是那种铁盒子，小时候装饼干的那种铁盒啊，或者塑料盒，你里面有没有放过一些你的小东小西？今天也跟大家来互动互动哈，我给大家找了一张图，这张图呢也是我们很多80后90后的小朋友，对，小朋友，80后90后的小朋友哈，我们吃的零食有9款零食，这9款零食呢底下都有名字，但是只有中间那一款啊，我打了一个问号。刚刚已经有很多朋友哈，有猜对的，也有猜错的。您这会儿呢，可以发“猜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也猜猜看，我打问号的那个零食，它的名字到底是什么？你小时候有没有吃过？发“猜图”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0: 李荣浩带来的李白，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要是放在开车这件事情啊，很多车主也会感慨说，要是能重来我一定早早的选择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不要等到这个积碳堆积影响动力之后才发现，哎呀，原来河南音乐广播一直在给我推荐的有一款除积碳的东西就在我的身边，但是我以前一直没有注意到它，等到车子出了问题，哎，后悔莫及，是不是？您现在就花小钱办大事儿，咱如果说爱车出现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啊，或者上线检测尾气超标、故障灯时不时的亮起，赶紧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朋友和平发来的信息。
1: 第二瓶万能通已经使用过一周了，第一时间反馈
0: 好。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在5.6左右。
0: 我们这位和平这位朋友哈，就是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之后发现那个油耗就降低了，这不就是在省钱吗？朋友们，现在大家都精打细算，对不对？省一点是一点，省都是咱家的，对吧？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如果说咱车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您直接下单全能优户三兄弟。咋下单？您发888过来之后啊，收到很多链接，你就找那个三兄弟，然后点开那个链接，直接就跳转到产品页面，您就可以下单了，输上咱家地址，然后很快就寄到咱家了。哎，收到之后呢，倒进油箱当中，再提枪去加油，跑一跑高速，事半功倍哈。如果说咱8万公里以上的话，建议大家直接买精装礼盒，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时代少年团带来的《向上吧，少年》。这几天，时代少年团在上海开办自己的加冠礼演唱会啊，8月2号、3号、5号、6号，据说是非常非常的火热哈。有平台在做独家直播的时候，两场直播的总播放量突破了1.8亿，在很多娱乐榜都开始登顶，全网大量的舞台片段啊、话题刷屏，真的是近期的娱乐圈的一个大热点哈。时代少年团《向上吧，少年》。其实说到向上嘛，其实也是在展现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青春要向上生长，当然我们的肌肤也要保持向上的好状态。怎么来保持啊？咱就说哈，真的没有不好看的女孩子，哎，只有懒懒的女孩子啊，是不是？所以谁不希望肌肤透亮有光泽呢？七夕快到了，如果说你还在纠结送给他什么呢，选一份助力肌肤焕亮的护肤礼物是很贴心的选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珀莱雅双抗精华新款美白特正版。作为护肤领域的一个实力选手，珀莱雅啊比较早就开始布局抗氧抗糖护肤的一个赛道，就是我们有很多同事都在用这个珀莱雅的双抗精华。就是今天在推这个产品之前哈，因为我们要进行一些选品，就是我们很多主持人跟编辑记者都用过这个哈，就说都自己用了很多空瓶了。说到这个新款的美白特正版的双抗精华是全面升级，我们皮肤有时候熬夜的时候脸上会有黄气，它这个可以改善肌肤的黄气，同时呢还有美白的一个特征，帮助淡化斑点痘印，提升皮肤的通透感。你就坚持用用之后哈，素颜呢看起来也非常的干净和有光泽。油皮混油皮夏天使用也是毫无负担的。您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珀莱雅的双抗精华哈，官旗店是339，但是今天咱们这儿是188。总之就是特别划算。另外呢，在我节目当中下单再给大家送39.9元的珀莱雅双抗面膜三片，你可以和那个精华搭配使用。另外七夕福利再加码，只要今天下单再送红宝石面霜中样一瓶，一套吧，你看又有精华面霜面膜配齐了，性价比非常高，100来块钱对吧，188拍一发五，还是品牌礼袋装。你不管说咱买回来哎，自己犒劳一下自己，自用很划算，送人也非常的合心意。这款哈，它基本上在一过节的时候就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确实本身也是很有实力的一款美白的一个精华，珀莱雅的双抗精华美白特正版，而且是礼袋装，你要送人的话也给你考虑好了哈，你往礼袋里一装拿出去也特别的有面，正品保证，现货现发哈，咱不是预售，现货现发速度很快，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刚刚那首歌《时代少年团的向上吧，少年》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少年的蓬勃和朝气，同时也勾起了我们对于童年少年的一些美好事情的回忆。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说到那个大白兔奶糖突然爆火了哈，就是大白兔奶糖那个包装纸突然爆火了。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了一张图，这张图呢是很多80、90后小时候吃的一些零食，但中间有一款呢我打了一个问号，哎，中间有一款零食我没有写名字，打了一个问号，你赶紧发猜图两个字过来，你看看你有没有吃过这款小零食哈，就是打问号那个，如果你吃过的话，你把这个零食的名称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猜图过来吧。

0: 个七天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颜色，用七种颜色来诉说恋爱当中的情绪。其实说到颜色了，就如果说家庭装修当中你把颜色玩得特别好，用得特别好，那整个屋子装修出来之后就非常的特别。我有一个朋友装房子，因为他之前大学和研究生学都是美术，又有一点点室内设计，所以他们家的房子装的就是那种撞色的，就进去之后呢就蛮特别的一种感觉。所以说如果说咱的房子要装修了哈，咱一定要加入到官方的品质家装节当中。你就像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现在的品质家装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而且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拿出来先行赔付。您发家装节过来哈，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朋友们做装修的服务。另外一定要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有啥事儿直接跟我们的记者来讲就可以了。另外还有2000元的装修补贴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装好了就等大家领走了。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就可以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了。经常下班的时候听节目的朋友哈，如果说咱现在家里有人要装房子，或者亲戚有要装房子的话，你都可以把这个2000元的装修补贴这个事情告诉他，让他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了。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2: 3038次列车
1: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
3: 我是医生。
1: 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4: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刘浩林带来这首歌《儿时》。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一个小环节哈，就是大家可以发猜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我给大家准备的，就是九款八零九零后孩子们啊，宝宝们经常爱吃的这些零食，但是中间有一个我打了一个问号，就是看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它到底是什么零食。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来看微信平台让朋友们都有哪些回答正确了。小明这位朋友说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然后 Mountain 这位朋友说有印象，这不就是酸梅粉吗？八零后的大哥哥大姐吃剩下之后撂给俺们，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还有蛋挞这位朋友说吃过吃过，神龟酸梅粉。所以各位，您可以发猜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号上哈，就可以看到这张图了。然后我们的老朋友轻快笑着行说，我好像没吃过，我对这个包装没有印象，是粉儿，是丝儿，是五花果干儿，所以他不知道是什么哈。正确答案就是神龟酸梅粉，就是它那个绿色包装袋上印着忍者神龟的卡通形象，而且那个袋子里面还附赠了一把迷你的塑料小勺子，小时候就大家拿到手，有的直接咬着干吃，酸酸甜甜的，有的会加水呢冲成一杯酸梅汤，也是夏日小卖部当中热门的小零食。所以说到这个，不管是大白兔奶糖还是神龟酸梅粉，都装着我们回不去的少年时光。当然朋友们这会儿想要看一看哈，想要看一看这个小时候80、90后吃过的这些零食的图，你也可以发猜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7:54，第一个小时的结束曲目，请出牛奶咖啡一起来。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通知，公布荣获2025年度国家海上搜救奖励社会力量名单，其中河南省浚县兄弟连应急救济中心、焦作市解放区蓝天救援应急服务中心等47家单位榜上有名，荣获奖励金额共计52万元。8月5号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政策公布，今年郑州市区各区均招收年满6周岁适龄儿童入学。近日，河南省内首批100座高速公路服务区闪充站全面完成施工，上电调试验收，具备投运条件。覆盖范围，站点分布于连霍、沪陕、大广等省内高速公路主干线服务区，辐射郑州、信阳、平顶山、濮阳等多个地市。国内方面，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昨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后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体育方面，8月5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三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第二个小时的开场曲目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最长的电影》，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是周杰伦包揽了所有的词曲创作。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电影，整首歌呢，把一段往事比作一场漫长放映的电影，而且钢琴的旋律缓缓的流淌，这首歌藏着回忆、遗憾与怀念，很多人的青春片段呢，都像一场场独属于自己的电影，在心底来循环播放。周杰伦最长的电影，也把时间带到了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下班时光就要嗨起来。说到电影了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官方宣传片已经正式对外发布，同时呢，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的完整提名名单也已经揭晓。本届百花奖呢将在北京来举行，8月7号到10号开启系列活动，8月10号会举办颁奖典礼。你看最新公布的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包括电影《唐探1900》当中饰演唐贵的王宝强，还有《捕风追影》这部电影当中饰演黄德忠的成龙，以及《志愿军存亡之战》当中是李想的朱一龙，还有《南京照相馆》是苏柳昌的刘昊然，还有《小小的我》这部电影当中是刘春河的易烊千玺，以及在《捕风追影》是傅龙生的梁家辉。那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呢，包括破地狱啊饰演郭文月的魏诗雅，还有抓娃娃当中饰演春兰的演员玛丽，以及长安的荔枝当中饰演阿童的庄达菲，还有好东西当中饰演王铁梅，以及惊蛰无声当中饰演赵红的宋佳，还有志愿军存亡之战饰演李晓，以及捕风追影当中饰演何秋果的张子枫，还有呢南京照相馆当中饰演林玉秀的高叶。那他们呢也会角逐最佳的男主角和女主角哈，颁奖典礼在10号上演，我们可以共同期待一下。18:08，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上小时我们有跟大家来分享。

儿时吃的那些零食，大家发猜图啊，猜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给大家找了一些哈八零九零年的小朋友们比较喜欢吃的零食，中间还空了一个，然后打了一个问号让大家来猜一猜，那就是神龟酸梅粉哈。然后我们的好朋友佩文就发来，他说我是九零年整的，小时候我比较喜欢吃鸡公丹，然后刚刚听你在说那个神龟酸梅粉的时候啊，开着车听着广播，这个酸梅粉已经开始分泌唾液，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确实，他说小时候还喜欢吃那种一条一条的五颜六色的像手指头一样长的粘牙的小棍棍糖，然后我说那个是不是鞭炮糖。你看真的就是同一年代的时候我们吃的那些零食哈，都是一样的，也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也希望这个小小的话题小小的互动能给大家下班路上带来一些些快乐，让我们想到那些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那朋友们想要看一看您这些零食的图案哈，您可以发猜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第二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呢，依旧会给大家准备的有猜歌的环节哈，就是我们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先来听一首歌，金海心的牧羊曲，这首歌过后我们就要进行今天的歌词接龙了。

0: 纠结送他什么，赶紧送上一份助力肌肤焕亮的护肤礼物是非常贴心的选择。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哈，珀莱雅的双抗精华美白特正版50毫升，官旗店是300多，今天咱们 UP 商城188。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哈，再赠送给您珀莱雅的双抗面膜3片，你就搭配那个精华使用，护肤体验就更好了。而且七夕福利再加码啊，豆豆，就是今天你下单再送红石榴面霜中样一瓶，一套给您配齐精华面霜面膜，性价比非常高，188拍一发五，还是品牌礼袋装，自用划算，送人也非常的合心意。这早上涂的时候外出奔波一整天守住好气色，晚上涂的时候夜间持续修护，一支是兼顾去黄提亮美白，你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即便哈你就是不用那个隔离霜啊或者粉底啊，素颜的时候气色都非常的干净和有光泽。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喽。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今天我们要猜的这首歌啊，他是一位男歌手哈、啊，他也被华语乐坛称为歌坛浪子。他的声音是听起来有一些沙哑和沧桑，歌曲当中大多是会写普通人的爱恨啊，人生失意啊，传递于对于命运的一些感慨哈、啊。这个男歌手的名字哈、啊、是两个字，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歌名是6个字。我们来播放他的副歌部分，播放的过程当中我会突然停下来，就音乐会戛然而止，后面还有一段，还有一句歌词哈、啊、没有唱出来，没有来得及唱出来，需要朋友们唱出来，你把它唱出来或者发送正确的歌词的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算成功参与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了。就是你不仅要知道它后面唱的是啥，然后呢拿起手机把这一句歌词呢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在微信当中右上角放大镜点开搜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哎，就可以联络到我了。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的副歌部分。

好了，就到这儿，还是忘了你，后面还有三个字，不难啊，朋友们，还有三个字。其实这六个字就是这首歌的，其实这六个字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这六个字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前面是忘了你，后面还有三个字儿。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它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还有朋友是第一次参与到我们的歌词接龙当中，很多朋友哈都在歌词接龙当中哈成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新粉丝啊，新粉丝儿。所以呢，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这个规则。我在播放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哈，朋友们仔细听，后面还有三个字儿没有播放出来，需要聪明的你答出来哟。

0: 什么后面？后面还有三个字啊，朋友们。这位男歌手呢，沧桑厚重的嗓音也写进了人世当中的相逢和惦念，也是一代人心中的金曲的回忆。所以啊，咱不猜歌手和歌名啊，你就猜还是忘了你后面那仨字歌词是啥。如果知道正确答案，把它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依旧准备了一份礼物给到大家。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0: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

0: 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逃避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2: 家里有5到15岁的家长朋友们啊，您赶紧发个特种兵三个字，您看一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成功举办10年了，培养孩子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身姿挺拔更独立。真的短短一周的时间，你再去接他的时候，你都不敢相信，哇，这是我的孩儿吗？怎么变得这么优秀，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已经是举办10年，所以安全方面家长朋友们尽管放心，暑期都过一半了啊，您再不报名只能等到明年了啊，您赶紧给孩子报个名，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来听听孩子们发来的音频信息。
13: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14: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15: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12: 你看啊，孩子们经过一周的训练下来之后啊，性格也开朗了，很多生活当中的好习惯都培养成了，真的回家之后还叠豆腐块呢，朋友们你敢相信吗？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来参与，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的。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还有特价名额，再等等就没有了，而且关键是暑期快结束哈。您发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专门邓紫棋的这首歌叫做《心的心跳》。

邓紫棋的声音叫做《新的心跳》，这首歌强劲的一个摇滚的旋律，而且歌曲当中唱的是那种浴火重生的力量，经历过磨砺之后，挣脱过往的阴霾之后，拥有一份全新的心跳，奔赴崭新的前路哈。说到心跳了，我们期待有全新的心跳，爱车的发动机同样需要拥有强劲的新的心跳。但是如果说发动机啊积碳堆积，它就会拖累动力，车子状态大打折扣。赶紧用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理油路积碳，重新焕发发动机的活力，让您的爱车呀拥有动力澎湃的新的心跳，畅快的带着你奔赴每一段旅程。您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产品了哈。您跳转到页面，你也看一看，我们也还有很多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发来的一些反馈的信息哈，都可以在产品页面上看看。咱们车停好了之后，拿起手机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很多产品怎么选择呢？里程数3到8万公里选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直接闭眼入金装礼盒，1-2百块钱的东西啊，花小钱办大事儿，把钱用在刀刃上。你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8:27啊，我们刚刚进行了歌词接龙的环节。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王杰带来的《忘了你，忘了我》，我们来听它的副歌部分。

了我，所以正确答案就是忘了我啊，忘了我。你回答正确了吗？这首歌真的是啊，王杰的声音也是非常的有辨识度哈，他也把思念藏进了舒缓的旋律当中，是一代人心中的难忘的金曲的回忆。所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哈，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我们也公布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的名字。太多了，然后我们选择一部分来公布一下好不好？就是你经常出现在微信平台上的，可能今天没有念到你的名字，没关系，明天还会念到啊。我们的老朋友山小山还唱了一段非常好，以及扣扣，还有君，以及火烧云，熟悉的陌生人，以及 Z， 还有 Kate， 以及晶晶，还有张三的歌啊，这位朋友你的名字很好听啊，歌曲也很好听，张三的歌，还有 Atina 以及冒号，我们的老朋友迪哥日进斗金靖哥哥，还有马哲豆豆，以及 Lucky 真诚，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Momo 以及柴柴，还有 Mountain 以及诺言，还有圈圈以

及 LQ 这位朋友，还有 Sit 以及明，还有橙子以及奇妙与木木呀，又来到我们的节目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CY5566， 老朋友加菲猫、至尊宝、轻快笑着行，还有李先生以及小力士、简简单单等等等等朋友哈，大概有几百位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我们挑选了一部分哈，我是跳着页面去挑选的。那今天我看一下啊。今天这会儿是18:29，我们就选第182位朋友吧。好，我们就选182位朋友，我筛选一下。稍等啊，182位朋友。第182位朋友名字叫做张三的哥，恭喜张三的哥这位朋友啊。感谢你今天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哈，我看你已经刚刚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非常的幸运拿到我们今天的礼品。您抓紧时间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应该给你放一首蔡琴的张三的歌哈，杨宗纬《对爱渴望》。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所以现在这首歌叫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事情啊，忙活起来真的就如同一场征途大仗，尤其是我就说一个事儿，装修这个事儿，对吧？如果说咱自己大包大揽，把装修这个事儿大包大揽，选材料、定工期、大大小小的琐事堆在一起，真的是劳心又费力。与其啊自己奔波操劳，不如说把家装的事情交给我们家装节，一站式服务，帮助大家搞定复杂的流程。您现在轻轻松松拿起手机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就可以直接报名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结了，而且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呢赔200，发生纠纷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现在就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发“家装节”过来。你省出来的一些时间，对吧？你省出来的时间干嘛？你省出来的时间可以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比如说。喜欢跑步的朋友赶紧报个名吧，这个郑州的马拉松啊，郑州马拉松将于10月18号清晨7点会在郑东新区 CBD 如意湖畔鸣枪起跑，到时候呢四海跑者会再度相聚老家河南，以脚步丈量天地之中的千年风华，用奔跑来解锁商都郑州的时代新貌。报名通道是8月10号的上午的10点，想要去参加郑州马拉松的朋友哈，可以关注一下报名时间，然后在10月，让我们一起跑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和更健康的身体。18:41，我们听到郭靖的这首歌《下一个天亮》。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总是忍不住想去轻轻地喝上那么两句哈。邓丽君的这首歌《但愿人长久》，我昨天在微博上看到了作家张小娴写的一句话啊，他说所有人都让你走出舒适区，可是这世界太喧闹也太累人了，漫漫长途终有一天你还是会想回到自己的舒适区，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安静地过日子，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朋友你装不装房子？装房子的话，我们这儿准备了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朋友，2000元的装修补贴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如果咱家正好要装房子，亲戚朋友装房子，你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不要错失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零门槛咱们就领走了，只需要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把2000块领走了。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两个小时的下班时间的陪伴也要画上一个句号。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联络到我。明天是星期五了，明天傍晚5点不见不散。哦，对，明天上午11点我们依旧不见不散。没有。

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委组织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全方位细化带薪休假保障举措。8月5号，铁路郑州站辟谣，郑州东站2026年公开招聘高铁专职乘务员为不实信息，从未授权任何自媒体、第三方机构及个人开展招聘活动。8月5号，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政策公布，今年郑州市区各区均招收年满6周岁适龄儿童入学。国内方面，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7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5号至9号，2026俄勒冈田径世青赛 U20 在美国俄勒冈州尤金举行。8月5号，中国选手杨兆毅、吴晨奇、郭思阳分别在男子标枪比赛资格赛、男子铅球资格赛、女子跳远资格赛中晋级下一轮。再来关注娱乐方面，8月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首映礼，将于8月7号在印尼院线正式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去抢购。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2: 喝醉派。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谁不想要自己的皮肤状态是那种透亮素颜也有光泽的呢？今天 UP 商城给朋友们推荐一款断货王，欧珀莱双抗精华新款的美白特正版。这一款精华我身边皮肤好的朋友已经给我推荐过很多次了，他们都说空瓶不止一两个了，绝对是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在抗糖抗氧化这一块真的是实力派。氧化会让咱皮肤发黄长细纹，糖化会让皮肤暗黄松弛。那这一款新版特正版呢，直接来了一个升级，不仅把黄气赶走，还拿走了国家认证的美白特证。不管是追剧熬夜变得暗黄，还是小痘印小斑点，都能够轻松淡化。用法很简单，早上涂，守住一天的好气色，晚上进行持续修护，第二天素颜也是亮堂堂的。而且它的肤感必须要夸上一句哈，真空的锁线包装挤出来是一种清润的淡青质地，一抹化水，油皮混油皮也完全没有负担，很清爽不黏腻，后续化妆品也不搓泥，男生用一点负担也没有，不油腻啊。其实每次到情人节七夕节，大家都在纠结究竟送什么礼物比较合适，送花吧几天就谢了，送包可能超出预算，但是送一款真正好用能让他每一天好状态的护肤品，那真的是妥妥的贴心。欧珀莱这款双抗精华不挑肤质，男女通用，女生用了去黄提亮，男生用了改善熬夜的油光暗沉。50毫升339元，这是官方旗舰店的价格，今天 UP 商城到手价只要188。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赠送3片欧珀莱双抗面膜和1瓶红宝石面霜的中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188拍一到手整整5件，一瓶双抗精华再加上3片面膜和1瓶红石榴的面霜，礼袋包装自己用和送人都很合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的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0: Thriller。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都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现在当兼职，我不玩我不变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你用气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9: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内首批100座高速公路服务区闪充站全面完成施工，上电调试验收，具备投运条件。覆盖范围站点分布于连霍、沪陕、大广等省内高速公路主干线服务区，辐射郑州、信阳、平顶山、濮阳等多个地市。8月5号，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政策公布，今年郑州市内各区均招收年满6周岁适龄儿童入学。8月5号，铁路郑州站辟谣，郑州东站2026年公开招聘高铁专职乘务员为不实消息，从未授权任何自媒体、第三方机构及个人开展招聘活动。国内方面，7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开征求意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体育方面，8月5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三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文娱方面，香港乐坛殿堂级填词人、资深演员李彼得于8月5号上午因病离世。李彼得曾为张国荣、Monica、梅艳芳的《将冰山劈开》、温拿乐队的《天边一只雁》、《爱人女神》等歌曲填词，与许冠杰合作创作《浪子心声》、《梨涡浅笑》等粤语歌词，也曾参演《逃学威龙》、《鹿鼎记》、《唐伯虎点秋香》、《济公》等作品。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就想做事。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

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
7: Music, better life.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通知，公布荣获2025年度国家海上搜救奖励社会力量名单，其中河南省浚县兄弟连应急救济中心、焦作市解放区蓝天救援应急服务中心等47家单位榜上有名，荣获奖励金额共计52万元。8月5号，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政策公布，今年郑州市区各区均招收年满6周岁适龄儿童入学。近日，河南省内首批100座高速公路服务区闪充站全面完成施工，上电调试验收，具备投运条件。覆盖范围，站点分布于连霍、沪陕、大广等省内高速公路主干线服务区，辐射郑州、信阳、平顶山、濮阳等多个地市。国内方面，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昨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后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体育方面，8月5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3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杨洋。2026年8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现在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2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秒，我也知道。哦，天空多美妙，请你听。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Better music. Better.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9: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8: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9: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
1: 嗯，
0: 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费好伸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

0: 5.5降到1.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了，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

0: 防提示，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rman's number one.

0: 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拜拜。
1: 大家留言。

0: 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再取两汤真经都没问题。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这样，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跟随心跳的节奏，
2: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2: 河南音乐广播。

0: 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0: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颜色呀？
1: 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喜欢你。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5: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音乐，
5: 音乐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7: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0: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3: 什么？

0: 这首歌《背包》来自苏有朋带来的作品啊。你的背包当中会习惯性的放什么呢？对于陈奕迅来说，这个背包他已经背了6年半，每一天背他上班。那他是比较低沉一点的，因为是一段逝去的感情。
1: 是。
0: 而苏有朋这个背包，你感觉好像他是属于年轻人的背包，里边鼓鼓囊囊的要奔向崭新的明天了。
1: 是，哎，不过小唐跟我的这个习惯可能还真的是不太一样。我觉得小唐每天就是不止一个包。
0: 对。
1: 像我呢，就是一个包都没有。
0: 哎，一个包都没有。他竟然
1: 最多。最多提个塑料袋，
0: 对，他经常真的拿个塑料兜子就来了。然后我一看那个塑料兜子，我就知道了，比如说又去这个面包店了，又去逛那个超市了。
1: 哎，所以说大家平时哎，关于这个自己的背包啊，想跟我们分享的有什么，就是你背包里面就是一定会放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最近你买到什么样的好的包，也给小唐推荐推荐，是吧？前两天那个小唐看好那两个包，
0: 买了，
1: 下单了吧？
0: 买了，也收到了。
1: 行，
0: 有点小，要不然我早背过来给你们炫耀了。
1: 不行，背俩嘛，是吧？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不就大了吗？
0: 更像卖票的了。
1: 好了，今天啊，到了这个8月7号了，今天也是立秋的日子。
0: 是，
1: 说到立秋了，我们又得说说立秋的习俗，要吃点什么呢？终于不用吃饺子了。
0: 对，这一次啊，非常的难得，因为立春的时候有咬春，立秋的时候有咬秋，或者也可以叫做啃秋啊。它意思就是要在立秋的当天，也就是今天的8月7号，要吃一些时令的瓜果啊，寓意是咬走余下的暑气，咬住健康的福气。
1: 是的，哎，说到这个咬秋啊，小唐跟我分享了，就是必须要咬的几样食物。
0: 嗯，
1: 我看来看去，我最想咬的是桃子
0: 啊。
1: 哎，
0: 我今天就有。
1: 是吧？
0: 一会儿分你半个。
1: 因为这个桃毛啊，说这个桃身上那个桃毛能够抵御秋老虎，然后温润的果肉呢，也能缓解入秋后的这种口。

0: 干舌燥，所以说这个咬秋必吃的几样食物里面，桃子，哎，我首先投上一票。
1: 好、哦，那接下来如果不吃桃子还能吃什么呢？西瓜啊，
0: 嗯，
1: 这是最经典的咬秋食物了。立秋这天啃瓜，既能清热解暑，又可以啃掉秋老虎，而且在吃完西瓜之后啊，就慢慢要少吃瓜了。
0: 是，
1: 因为立秋之后天气越来越凉嘛，避免寒凉伤脾胃。
0: 哎，那说到这儿了，今天我准备啃点这个无籽瓜，
1: 嗯，
0: 因为就是一立秋，这个西瓜的价格就立马就是开始跳水了。
1: 咱食堂有吗？
0: 就是之前是吃不起无籽瓜呀，现在终于是可以吃上一口无籽西瓜了。
1: 你这样真的好吗？感觉我们月收入凄凄惨惨啊。哎，但是不是就朋友们啊，我是觉得确实它有点道理，因为好像很多人说立秋之后如果再吃瓜或者大量的吃瓜很容易拉肚子
0: 啊。对对对、嗯、哎，所以咬秋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的咬什么一两口啊，
1: 对，
0: 这个意思一下就行了啊。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玉米，
1: 嗯，
0: 哎，这个特别是在农村啊，会在这个田头啃上成熟的玉米或者是山芋，然后呢就是既庆祝丰收，也有寓意咬住丰收的底气。
1: 对，
0: 所以今天你看啊，在路上，这个我们开车在路上，然后小唐就给我发微信说、
1: 嗯、
0: 今天食堂如果有玉米一定要帮我拿呀。
1: 我看了，怎么还是南瓜？
0: 对，就是没有嘛。
1: 哦，好的吧。然后就是如果今天中午大家或者晚上能够吃茄子的话，也可以来吃一吃啊。
0: 嗯，
1: 据说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所以正当时。
0: 哎，所以说今天啊，立秋大家这个以上我们建议的几样必吃的啊，立秋必咬的食物，大家就要咬起来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也和秋天有关，
1: 是，
0: 那也和今天有关，就是特别、啊、就是一年当中最适配来听这首歌的日子到了。
1: 对的 啊，这是来自君子的歌，叫做立秋。立秋当天我们看一下今天我省的最高气温啊，西部山区30到32度，东部东南部36到38度，其他县市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东部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
0: 是的，哎，说起来这个雨啊，终于是大面积的停下来了啊！今天我看到省内呢，除了濮阳、安阳以及鹤壁市有雨，其他地市基本上都是转晴天了。然后相对来讲，温度比较高的，我看到啊，比如说信阳市今天最高温度是36度，最低温度27度，是大晴天。另外，像周口市今天温度也是相对比较高的啊，最高温度来到了37度，最低是28度，也是大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是晴天，温度是26到34度，今天是 Happy Friday 快乐星期五。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个海边城市啊，海边城市今天我们来看看，相对来讲温度和天气比较好的北海市，今天是多云，温度26到32度，
1: 跟我们这儿也差不多。
0: 哎，想要去银滩啊，吹吹海风的话，哎，不妨在这个暑假的这个尾巴，是不是？
1: 嗯，
0: 把假也休起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刚刚我们提到的啊，君子这一首特别适配今天的歌，就叫做
1: 《立秋》。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这首歌名字叫做咖啡，来自张学友。
1: 其实听歌的时候我就想到啊，刚刚说到这个小唐和我就是两个人的区别，有的时候在某些领域真的是很大，比如说刚刚说到了他就喜欢背包，我就从来不背。
0: 对，
1: 喝咖啡也是，我从来不喝咖啡。他还偶尔喝一喝，
0: 是的，
1: 品一品，是吧？
0: 对，
1: 主要是我这个体质啊，真的是稍微有点咖啡因，不管是咖啡茶，那就晚上绝对是别想睡个好觉了。那第二天早上你说是不是，我们平时都是5点钟起床的人，怎么爬起来了？
0: 不是，你这会儿喝也不行吗？晚上也睡不着吗？
1: 对呀，它这个持久性比较强，你知道吗？
0: 好敏感哦。
1: 非常之敏感。所以说，但是这些年你发现变化没有，就是街边的咖啡店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哎，然后说到变化呢，昨天看到一个关于留学生的变化，也想在这儿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0: 对，
1: 什么事儿呢？教育部啊，最新批了219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然后利兹大学啊等等不少海外名校纷纷落地中国办学，那留学生来华的人数也会持续的上涨，这就连这个培养模式都出现了反向的2+2。简单说呢，就是过去啊大多是中国学生出国去留学去读书，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来到咱们内地的高校来读书啦。
0: 是的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首先是因为咱们国内高校的科研跟教学实力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海外名校呢也非常看重这里的优质生源跟发展机遇啊。其次呢，国家推动了教育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不是在简单的把学生送出去，而是把海外优质的课程师资跟引进来，重点布局了像是人工智能啊、高端制造啊这些理工科的专业，补齐国内的人才缺口。
1: 是，哎，不少家庭这个也是啊，这个不用再去海外了，在家门口就能够接触国际化的教育哈。那这一大轮的这一轮这个大规模的扩容，对于咱们内地的高考生又意味着什么呢？跟大家也分析分析啊。首先就是升学选

0: 学费普遍都是偏高的，
1: 对，
0: 家庭一定要做好经济预算。而且呢，市场项目上鱼龙混杂，一定要认准的是什么？是教育部的备案名单，避开没有资质的项目，不然学历没有办法认证，你钱花了，浪费了。时间关键也浪费了，
1: 没错，而且要认准这个所谓的二加二啊，还有四加零啊，零加四啊，三加一啊，到底是什么得研究透。你像这个咱们之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有这种二加二，就是在本校读两年，然后剩下的两年去这个国外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学校就有加拿大经济，然后还有什么德国经济学院。现在有这种四加零，四年全在国内读的，
0: 对的，
1: 然后拿这个国内国外双学位，还有零加四的。像厦门在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我忘了啊，有个学校它就是它的分校，
0: 厦大，
1: 对，厦门大学
0: 在马来西亚，
1: 然后呢直接它四年全都在国外读，
0: 是的，
1: 还有三加一也要这个认好啊，三年在国内一年在国外，但是三加一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这一年如果在国外读的话，它考研就在国外考了，那国外考研跟在国内考研又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家长们一定都要提前就是摸透啊，熟悉过后然后再帮孩子做这个大学的相关的选择。
0: 是的，而且这种中外合作办学很多是英文教学啊，所以对于英语能力的要求是更高的，那么报考之前呢，各考生的英语能力也是要掂量一下的，
1: 没错。所以说总之呢，这个出国留学现在啊不再是唯一的出路了，对于考生还有家长来说呢，不要盲目的追捧啊，结合自己人的分数、家庭条件还有个人规划，理性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哎，才是最好的。
0: 对的，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继续啊，可以来聊聊你的观点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来说一说看啊。当然了，我们想要说到的是，就是大家也可以发送一些关键词来了解到我们的节目内容，比如说比如说你发送一个现在特种兵吧，你发送一个特种兵，就可以来看一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特种兵的夏令营了。
1: 是，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888啊，就可以冲我们的这个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也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华普装饰一同打造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刚刚说了啊，这个像出国不出国，留学不留学，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当然装修也是一样哈，家里面装修的话是不是适合自己的，想要什么风格呀，还是跟专业的团队然后来沟通，我觉得这样才更靠谱。那我们的家装节呢，这一次依然是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记得想要参与我们的家装节的话，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0: 好的，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谭维维，他要带你去到云南的束河古镇。
1: 是，这首歌就叫做在束河里。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8: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9: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0: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1: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12: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3: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4: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5: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6: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很爱来自 Vivian 说轩带来的歌。
1: 是，说到这儿呢，其实不少家长啊总爱对着孩子念叨啊，要努力啊，要坚持啊，要加油，是吧？哎，说到爱呢，最近成都一位41岁妈妈，她对于孩子的爱就是另辟蹊径了啊。她为了开导读初中被学业压力搞得焦虑的女儿，她亲自啊自己下场考研，一举拿下了四川大学应用心理学的硕士，考出了416分高分，拿到了初试的第一名，还收取了这个2等奖学金，你说厉不厉害？
0: 哎，我们就说什么言传不如身教 啊，你天天叨叨叨，你不如亲身给孩子做一遍。
1: 是
0: 这个何女士的女儿啊，刚上初中，她就不想站在一边光给孩子讲大道理哈，她想要亲身经历，告诉女儿说，遇到困难怕什么？从不会到会是可以一步一步熬出来的。说实话，尤其是咱们已经开始工作的朋友就知道，人到中年，再加上一堆的事儿，再加上有工作啊，重新考研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首先你的精力就被分散了，再一个你学东西的那个速度和效率啊，也比专心致志的这个学生朋友要去低很多。
1: 是
0: 啊，离开校园很多年，比如说英语的基础可能就薄弱了，长时间不手写提笔，甚至会忘字儿啊。
1: 对，
0: 所以何女士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很严格的计划，每天早上7点起床
1: 啊，
0: 先学1个小时，再吃早饭，一天保证至少6个小时的有效学习时间，同时把各类娱乐软件都给卸载了，坚持打卡背单词，一点一点的把知识给捡回来。原本的预

0: 要花两年时间备考，没想到一年的时间就一站上岸了，
1: 真的是。然后这个41岁的妈妈埋头苦读的样子呢，女儿全都看在眼里啊，这个耳濡目染之下，孩子也受到了深深的鼓舞。母女俩还决定啊，这个希望以后女儿也能考上川大，和妈妈成为校友。你看看，
0: 对，
1: 是不是在学校里面就能见到妈妈了？这不是一场妈妈单方面的鸡娃啊，而是母女双人的两个人的双向奔赴，一起成长。
0: 嗯，但是我是说，虽然这个事情它很让人感慨吧，但是每个人的家庭条件，包括时间精力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也不是说让每一位家长朋友啊，都像何女士一样去考研究生，或者考个博士，
1: 是，
0: 或者拿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去鼓励孩子，不是的。但是以身作则的这个教育思路是特别值得借鉴的。
1: 没错，
0: 我们节目以前跟大家提过一个事儿，好像是杭州吧。杭州一对夫妻，因为他们家的孩子想自己做蚕丝扇跟蚕丝被，所以在家养了几千只蚕。
1: 对
0: 吧？你看这个事情跟考研这个事儿，我觉得它是异曲同工之妙的。
1: 是，
0: 因为一方面是完成了对于孩子的陪伴，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共同的去践行一件事情。
1: 没错，你想让孩子多读书，你在家里面平时就是多看书，哪怕拿着书装样子，是吧？你要是想让孩子不经常的玩手机，自己在家里面也少玩手机。
0: 对，
1: 对吧？
0: 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他回家了之后，你跟他发微信你是联系不到他的，因为他们家有一个规定啊，就是回家了之后两口子都不用手机，就都不看手机，
1: 是，
0: 就是要给孩子做榜样。
1: 没错，
0: 他们就捧着个书。我说你能看得进去吗？好像有时候也能。你看。有时候也能的，
1: 也得捧，看不进去也得捧。就是不用讲太多大道理啊，就是我们的生活态度其实就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是吧？所以大家啊，平时这个教育孩子有什么妙招，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知道为什么我不进步了？因为没有孩子。
1: 说到孩子，
0: 缺少孩子激我一下。
1: 说到孩子了，那我们必须啊，再跟大家分享分享。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的一个特种兵的夏令营。然后呢，那今年我们依然是三条线路给大家准备好了啊，陆海空三条线路，可以一同见证孩子的蜕变。然后在这里呢，可以让孩子感受一下啊，什么是安全靠谱的夏令营。我们的项目特别的丰富，孩子可以在我们的夏令营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的好习惯呀，让身姿更加挺拔更加独立啊。那记得想要参与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话呢，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与啊。我们这个三条线路，郑州陆军、青岛海军、湖北空军，回复的关键词记好，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接下来听到来自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
1: 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7: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6: 让音乐相伴，
7: 让资讯相随。
6: 早安八八一，
7: 早安，
6: 崭新的一天。

0: 放开你的心，来自王力宏带来的这首歌啊。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每次我们提到王力宏，都说他是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啊。
1: 是。
0: 我们好像会觉得说，有一些歌手他有着科班出身，他就会非常的有才气，很厉害。
1: 没错。
0: 对于一些演员或者对于一些文艺工作者，我们也觉得他们天然应该是能够有文化的，不然那些文艺作品他们怎么能够很好的演绎出来呢？
1: 没错，就是最近网上有一句评论啊，就是被大量转发，就是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这句话说到了很多心坎里。那这个评论是出自哪儿呢？是这么一件事儿啊。最近呢，中国传媒大学发布了2027年本科艺术类招生公告，一下子在教育圈还有艺考圈掀起了不小的震动啊。那像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文学等等啊，八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热门影视类的专业正式退出了艺考的序列，划入了普通本科批次的招生。以后报考这些专业啊，不用再参加艺术统考、校考，直接凭高考文化课分数择优录取。
0: 是的，以前说起来艺考，大家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文化课成绩不理想，那你就考艺术啊，这样的话你曲线救国，还能上一所好大学。尤其是某些专业，不少学生靠着几个月的短期集训就想拿到名校的入场券。但是呢，这些艺术类的岗位其实真的不是只靠几套应试技巧就可以胜任的。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写剧本、做策划、把控故事逻辑，都非常考验你的阅读积累啊、历史的认知啊，还有思辨能力。如果你没有文化，我真的很难以想象会写出什么让人匪夷所思的东西出来啊。
1: 是，其实这也并不是中国传媒大学一家学校突然的决定，而是这些年啊全国艺考改革的一个大趋势了。这几年很多地方持续提高艺术类考生的文化课的分数线，不少院校缩减了这个校考专业，把重心啊都往文化课上面倾斜，就是要慢慢打破艺考是升学捷径的固有的印象。
0: 是的，所以前面那八个专业啊，热门影视类的专业就是在中国传媒大学取消了艺考，但是播音、表演、动画这些更看重舞台表现力、手绘创作的专业呢，依然保留了一个校考通道。
1: 对，
0: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艺术专业都取消了艺考，只是编导这类偏文本、策划和叙事的专业选拔逻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是，我们也可以放眼到当下的这个环境来看啊，像剪辑啊、简单的脚本生成啊这些技术，其实 AI 啊都可以完成了。真正拉开差距的恰恰是人文底蕴还有看待世界的这个视角，那这些恰恰是文化课学习过程中慢慢沉淀下来的东西。那这次调整呢，对于考生也是一个提醒了，想做影视的幕后，光靠短期的突击已经行不通了，不管走哪条路啊，文化底子永远是创作最坚实的底气。
0: 是的啊，那我们是给明年要考试的朋友们提个醒，早做提醒啊。如果有意报考传媒类专业的同学，一定要仔细研读最新的这样一个招生的策略、提前规划咱们的学习方向，不要再拿旧经验去应对新变化。
1: 没错。好了，聊完了我们这个艺考啊，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对准到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好物分享。

0: 奖。昨天说了啊，我们的这个七夕的这个限时福利已经正式开启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水乳组合，之前这个品牌也上过架啊，每次一上架就秒空啊。这就是林清轩家的山茶花抗皱肽的精华水乳组合，
1: 两瓶啊，这是一个组合来，七夕送礼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跟昨天的珀莱雅一样，林清轩也是一个国货的护肤品牌，市场认可度是很好的。那这款水乳组合呢，能够让你在家就享受精致的护肤体验。首先它里面有一款 SPA 级的小金珠精华水，这个瓶里呢大概是有4300克山茶花的精华油凝珠啊，它搭载了品牌专研的微流控锁油锁鲜技术，就是这个精华山茶花的精华油啊，是包裹在一颗颗的凝珠之中的，你用前摇一摇，上脸一抹就化开了，油润感很好的被皮肤吸收，一抹化水，搭配高山雪融化的成分，帮助我们去舒缓修护，给皮肤充分的润养，就是让你的皮肤啊慢慢的回归那种润润的状态。然后精华乳呢的质地也很轻薄，添加了山茶花的抗皱肽，能够帮助支撑肌肤稳定状态，而且里面还有烟酰胺，可以改善熬夜的暗沉，夏天用起来没有负担，秋冬用也足够滋润。
0: 没错啊，想要冲我们这个水乳组合，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今天的啊，我们这个不管是水和乳都是120毫升，那官旗日常售价一套得300多，338。那我们今天啊，商城的这个我们的伙伴跟品牌方磨了很久才给到大家这一波七夕福利价。那我们节目期间下单呢，立减170元，两大瓶正装的啊抗皱水乳组合到手只要168块钱，没有听错啊，只要168，不是小样，全部是实打实正装啊。那官旗店一套的价格在我们这儿能带走2套啊，是林清轩国货品牌，买回去自用送人啊都非常划算。我们是七夕限时福利，全网可比价，品牌直发假一赔四，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啊，回复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肯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去到林清轩的官网啊，我现在小金珠2.0的水加乳，那到手是多少呢？到手是365。
0: 哦，还比338还贵一些，是吧？还涨价了，自己调价了。
1: 对，因为它加了一个小霜，还加了一个小霜，然后所以大家就可以对比一下我们这个官网的价格了哈。然后官网价格300多，今天在我们这儿只要168。
0: 对，
1: 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是品牌直发的，所以假一赔四啊，朋友们，官旗一套的价格在让直接能够带走2套，赶紧回复一个秒杀就能来下单了，
0: 也是帮大家省钱了啊。说到省钱，如果装修想省钱啊，继续也是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以及装修避坑指南，还有我们的这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啊，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省钱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 Taylor Swift Opalite。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首先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政策公布，年满6周岁即可报名。于东来公布胖东来未来3年计划，2030年后将停止所有经营项目发展。再来关注国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体育消息，姆巴佩5月8日首次正式官宣恋情，女友确认为26岁的西班牙顶流女演员艾斯特，她因《名校风暴》全球走红，社交媒体粉丝超2400万。娱乐消息，周星驰时隔25年再拍《功夫》加足球喜剧《功夫女足》，上映26天，票房已破22亿，冲进中国影史前40。感谢关注本档新闻，我是加菲。2026年8月7日，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